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0: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

0: 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0: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2: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3: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6: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5: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

0: 需求。
1: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2: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3: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5: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6: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5: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6: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9: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0: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9: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0: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 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9: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0: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9: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家说，
10: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9: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0: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8: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4: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8: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4: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1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2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8: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4: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8: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3: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14: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8: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5: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6: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8: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 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中国向西的故事与传说中，常常忽略这里，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阿尔泰山。

极致的自然环境，让阿尔泰山保留了原始的物种、古老的群落，以及远离都市的人群和生活方式。史前的河，远古的海，数百万年堆积的沙器，沙器中遗世独立的物种，每一样似乎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林中的雾，山顶的风，喧嚣的河谷，寂静的雪国，每一处仿佛都离天堂很近，离尘世很远。触手可及的星空下，未曾被开化的原野，这些仿佛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存在的景致，让阿勒泰地区珍藏下人类的净土。

在深邃悠长的苏尔伴奏下，林间生命的从容静怡，周而复始，千年不变。

月下旬，气温骤降，悬浮在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雾。山谷地形，冷空气不易扩散，为晨雾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低温环境。喀纳斯，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富饶、神秘莫测，或峡谷中的湖。如果神秘莫测指晨雾的话，那么峡谷中的湖就是晨雾的源头。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河流的源头就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喀纳斯湖。湖水最深处达188.5米，蓄水量达53.8亿立方米。湖泊涵养水源，哪怕一个水头，在阿尔泰山叠嶂的峰峦不断补给下，也能汇成生生不息的大河。

顺河而下，河的两岸是林海，墨绿、葱绿、碧绿，不同的绿明暗变化，呈现出复杂的纵深。

山和缓的山脊线，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泰加林镀上一层金色。有一风下，西伯利亚云山、西伯利亚冷山、西伯利亚红松、落叶松和白桦、欧洲山羊组成的阔叶林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地球上西伯利亚泰加林带向南延伸的极限位置。

的台家林下，灌木生长争先恐后，由低到高发育出从真菌到浆果的完整生态系统。马鹿、棕熊、雪豹、鼬科动物隐没林间，奋力生长。

人间烟火之上，就是阿尔泰山。阿尔泰山绵延约2000公里，其中1/4在中国境内，山脉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3000米之间，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阿尔泰山南望，和天山之间的广袤区域，就是中国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

每一座高峰下都有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春季冰河解冻，一河春水挨过将近半年的冰封，此时由蒸腾变成喧嚣澎湃。连绵的阿尔泰山将山中的河流分成两大水系，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依山蜿蜒前行，山间河谷为众多生命提供庇护，让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

漫长的地质演变，高山变成峡谷，众多的湖泊留存在密林深处。融化的冰川水让湖泊水质清澈，湖光映衬山色，森林、草原与湖泊依山铺展。植被中的水分渗透到地下，在一定的条件下涌出地面，以泉水溪流的方式为湖泊湿地补给稳定的水源。天地循环，周而复始。

山间谷地保留着蒙古族图瓦人的村落，世居林间的图瓦人生活的模样融入在森林里。喀纳斯、禾木、白哈巴，这些图瓦村落传递出林木中人安静从容的生命气质，就是这独有的纯净，将往

山前的羊坡就是以天堂牧场著称的那人草原。这里是电视剧《我的阿

你读完两章之后就觉得，哇，这不就是白哈巴吗？就是有一种我的生活被描述下来的感觉，甚至于我正在体验李娟当时体验的那种生活的感觉。嗯，然后今年他们在我们这儿取景，在白哈巴村取景，我就觉得梦想照进现实

泰山，文明的转折点之一。数千年前，在这里，人类逐渐从林中猎兽转变为草原牧民。曾经的森林记忆被保存在图瓦人特有的乐器苏尔中。芒达勒西，森林中生长的草本植物，在草茎上打三个孔，就制成了被叫做苏尔的草笛。空旷辽远的笛声，不仅将你带回远古，还将你带回童年。在童话般的木屋中，体会童年时才有的无忧无虑。

星空下，围绕篝火，人们将记忆刻画在石壁上。这些原始的线条，神秘的符号，记录的也许是人类最壮观的一次迁徙。阿勒泰千里岩画长廊，每一幅岩画里都封存着一个古老的传奇。传奇讲述着数千年前游牧部族在人类净土阿尔泰山的永恒瞬间。暮春时节，阿尔泰山东段空气依然干冷清冽，苍穹之下，三个孩子由东向西排列在山谷中。孩子东岸矗立着用巨石砌成的石堆，大小不等十余座石堆组成祭祀遗址。他们的存在为岩画记录的场景提供了佐证。考古发现，巨石堆建造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西周时代。如此遥远的时代，建造如此大型的祭坛，建造者的财富、组织能力以及征服时间的野心，从何而来呢？苍茫中，垂天而立的陆石将远古的秘密封闭在岩石中。破解秘密的钥匙就藏在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边。5000多年前的一个寒夜，额尔齐斯河南岸的洞穴中，文明的火种被点燃。

通天洞，新疆最古老的人类家园。这里发掘出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让考古学家兴奋。拂去历史尘埃，碳化的大麦、粟米的种子以及考古地层测年获得的信息，显示5000多年前在通天洞生活的民族已经具备冶炼和农业技能。古物为文明提供了新的前行动力。天地之间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转场是千年来阿尔泰山的游牧民世代传承的史诗。

中，每一处峡谷，每一处水源，每一块草地，都刻在牧民托库塔森的大脑中。信马由缰是永远的天地牧土。

这里，前路一片坦途。从这里前往夏牧场，大约要走300多公里。夏季，在无数通往高山牧场的垭口处，都有同样迁徙的场景。

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具耐力的千里羊。迁徙路上，头羊是牧民可靠的伙伴，无论是过垭口还是趟过湍急的河流，头羊都要给牧群做出示范。

整个夏季，牧人们平均半个月就要转场一次。这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千年。

森林结束的地方，准噶尔盆地铺陈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这是阿勒泰地区的毛细血管处，即使在最末端处也有它的澎湃张力。准噶尔盆地中央一望无际的沙垄覆盖了面积相当于台湾省一倍多的土地，这里是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旱生植物在沙漠中坚守，它们演化出蜡状的外表，用来抵御炙烤蒸发。

作为中国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数亿年前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还是海洋，水体蒸发后侏罗纪白垩纪时代的古海地质沉积经过风蚀水切，造就了如今沟壑密布陡崖林立的雅丹地貌。五彩城经历了亿万年的地质演变，形成了色彩斑斓的风蚀残丘。自然格外垂青这里，丰富的地理信息在这里呈现。没有经过刀耕火种的人类改造，保持了地球更早的模样。准噶尔盆地东部，便是中国最大的有蹄类野生动物保护区。保护区因卡拉麦里山得名，蒙古野驴是保护区里体型最大的有蹄类动物，它们以家族群居的方式生存于此，

准噶尔野马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的野马种群。19世纪末，野马濒临灭亡，它的行踪成为传说。1876年，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准噶尔盆地发现并捕获野马，运回欧洲。人们将这匹野马称为普氏野马。1985年，一匹来自欧洲的普氏野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野马棕黄的毛色让它更容易隐身荒漠，宽大的嘴型适合咀嚼荒漠地带的植物，即便饮水依旧留下站岗的哨兵，这是野马警惕的习性。每天在相对固定的水源饮水，野马借此宣示主权。

深处，野马的发情期悄然来临。为争夺交配权，争斗不可避免。

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今天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普氏野马野放栖息地和繁育地。

的秋天再次从河流开始，山峰下蜿蜒曲折的是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冰雪融水注满了河道，大河奔流，穿过可可托海的岩石山，一路向北到达北极圈。未知的远方永远激发人们探险的渴望。上万年时光中，在渴望的感召下，人们一次又一次开始额尔齐斯河的漂流。

0: 出生在额尔齐斯河的源头。在小的时候呢，我会顺着这条河时常的想，在那座大山的背后是什么，而这条大河的尽头又会是什么样的。也许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中吧，这条河不断地激发了我，我也已经不再满足于自己的想象，我决定要顺河而下。
1: 一条河带给人一生的好奇与探索，大山大河藏不住人类的想象与好奇。额尔齐斯河上从不乏孤勇者的身影，大河北上穿越万里，
0: 在路上的时候你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俄罗斯人，当然还有汉特人，有曼西人有涅涅茨人，那么你和每个人相遇然后交流，你都感觉好像是上天注定给你安排的这样一个故事。而且我碰到每个人，我基本上会让他们说一句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哇，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好，
2: 你好中国。
1: 穿越阿尔泰山南麓，平静的套茶干湖被群山环抱，这里是乌伦古河的源头之一。乌伦古河两岸是猛新河狸的世居之地，河狸被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当它频繁出入巢穴大量储食时，乌伦古河的秋天降临了。

发源于阿尔泰山，沿准噶尔盆地北缘，乌伦古河一路穿山越岭，浩浩荡荡向西奔去，最终汇入面积约1035平方公里的乌伦古湖。乌伦古湖海上魔鬼城伫立在入湖口，风蚀的雅丹地貌在湖水的环绕下呈现出冷峻而壮观的轮廓，宛若一座城堡守护着乌伦古湖。乌伦古湖又称福海，是阿勒泰地区最大的天然湖泊，湖中盛产银鱼、河鲈、白斑狗鱼等10几种鱼类，是新疆重要的产鱼区之一。

0: 我从夕阳临近傍晚的时候就在等，看着太阳慢慢落下去，等到蓝调的时刻，我看到天边的星星越来越明显。蓝调过后，我就开始期待今天晚上到底会不会出现极光。周边一切安静到你只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跟快门的声音，但我的内心却一直在汹涌澎湃，希望即将出现的极光能打破这个阿勒泰的夜晚。
1: 星汉下，天空如同一块巨大的天鹅绒幕布，起初如轻纱般飘渺，渐渐的又如波涛般汹涌，

宙赋予阿勒泰珍贵的礼物。在这里，寂静能让你听到自己的心跳，见到未曾被霓虹玷污的星空。这样的梦境到底在诉说着什么呢？尘世的喧嚣与纷扰渐渐远去。

十月，阿勒泰即将进入一个你前所未见的冰雪世界。大雪封山前，护林员进行本年度的最后一次巡山，从喀纳斯湖到人迹罕至的白湖，完成一个来回的巡查。这是深藏在阿尔泰山隐秘处的阿克库勒湖，湖水中含有的矿物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白色的光泽，当地人称白湖。白色的雪，白色的湖，水墨色的山，风雪即将封印喀纳斯。

松下是滑雪者眼中的雪中极品，粉雪。粉雪又称干粒雪，因为凝固核较小，雪粒结实饱满，富有弹性。优质的粉雪资源是阿勒泰的宝藏，它吸引滑雪人将目标锁定大山、野雪。

雪原上跳动的火焰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威胁迫近时，鹅喉羚会迅速集群，跃动奔跑，远离危险。鹅喉羚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数量已超过10000只。庞大的种群是速度与激情的生命底色。捕食野马长出了厚密的绒毛，抵御寒冬。2001年，野马实现野放。如今，这里的捕食野马种群数量已突破了600匹。和野马一起壮大的，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辽阔的雪原，为将近4000匹野驴提供了驰骋的空间。原始的物种，蛮荒的环境，让人们暂时告别文明，学会欣赏野性之美。

虽然吝啬，但骆驼凭借浓密的绒毛、宽广的食谱，坚韧地生存在阿勒泰的寒冬。

清晨九点，冰冻的乌伦古湖在晨光中苏醒。爬犁载着渔民踏雪寻鱼，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极寒中，他们即将开始乌伦古

眼，下网。1000多米的大网被缓缓地下到厚厚的冰面下，然后牵引到适当的位置。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渔民在乌伦古湖要连续捕捞2个月左右。

吃水，靠山吃山。山水的馈赠，让人们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这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约定。

雪封山。蒙古族图瓦人的交通工具由雪橇换成了毛皮滑雪板。大约1.2万年前，这样的交通工具就已经穿行在泰加林间。环境虽然严酷，但是毛皮滑雪板带来的速度能让一代又一代的游牧民在林间也能像马上一样自由。清澈的雪原将简单质朴的生活包裹在群山之间。

或许是人类最后一片净土，它的存在证明人类过去拥有无比美好的栖息地。阿尔泰山野雪公园，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冰雪覆盖的阿勒泰，在这里美丽的宛如童话。

纯真的美，简单的快乐，肆无忌惮不用内卷的生活，唤醒了人们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回到这里，仿佛就回到了人类的净土。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当 SAM 这毛病每年都会找上不少澳洲玩家，当手指开始替你做决定，下注就容易失去分寸，若不加以克制，可能会发展成疯狂串关，连各种冷门比赛都下注，甚至不停充值，最后导致钱包迅速失血。但好消息是，这毛病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Beat Dumb Sum， 下注前先设限，每周最多下注一次，最多只玩两种玩法，花费别超过每周收入的2%。搜索 Beat Dumb Sum 了解更多。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通过 Free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p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p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时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中，金与玉始终是最被珍视的。千字文在铺陈万象之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山河大地，凝练出意味深长的一句：“金生丽水，玉出昆冈。”金与玉不仅仅是自然馈赠的矿物，更是贯穿中华文明的精神符号。那么，沿着“金”和“玉”二字的历史轨迹，我们能触摸到哪些帝王将相、文人侠客的动人故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金生丽水，玉出昆冈。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今天的餐前呢，开胃小菜，我们还是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与黄金有关。说齐威王八年，公元前349年，楚国发兵攻打齐国。听到消息，齐威王一方面派兵抵御楚军，另一方面呢，他要寻求国际援助。他打算呢，派他那个出身赘婿但能言善辩的大臣淳于髡出使赵国。他给了淳于髡黄金百金，车马14，让他到赵国搬救兵。淳于髡听了齐威王的话，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非常厉害，系帽子的绳带笑断了。这齐威王有点尴尬，说：“先生是嫌这个礼品少吗？”淳于髡说：“我哪敢呢，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我见到一个人拿着一只猪蹄一壶酒去祈祷神灵，说让易旱的高地装满龙，让易涝的低地装满车，五谷丰登，让粮食装满家。我看他拿了那么少的祭品，却要求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好笑，我才笑呢。”这个话呢，这个笑呢，本来就是在笑齐威王，但是呢，他却给足了齐威王的面子。齐威王马上改礼品，金千亿，一亿呢是20两，宝币10双，车马400。有了这样的礼品，淳于髡出使赵国，这个谈得非常融洽。赵国很快出兵，给了齐国精兵10万。楚国听到赵国出兵，立马退兵了。这个故事里边呢，有两样材料，什么呢？就是金和玉。金玉呢，在中国古代呢，有很浓厚的文化传承。咱们都知道，《红楼梦》里有金玉良缘，说贾宝玉出生的时候，嘴里有一块宝玉，玉上还有字儿：“莫失莫忘，仙寿恒昌。”然后呢，薛宝钗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金锁，啊，金锁上也有字：“不离不弃，芳龄有记。”非常的和谐，因此呢留下了金玉良缘的佳话。所以千字文到这里呢，他一定会讲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矿物，就是金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金玉的知识打包送给您，请您签收。我们还是先看字。金呢，甲骨文它左边呢是两个点儿，象征着两个金属块，右边呢上面是个箭头，下面是个斧头，意思呢就是这个箭头和斧头呢都是由金属块冶炼而成的。也有人说呢，这个金属块呢下面的金属块呢是个土， 说明呢这个金产生于土中。说文解字说，金五色金也，皇位之长，九埋不生一，百炼不清，从革不萎，西方之行，生于土，从土，左右柱向金在土中行。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金是金银铜铁锡五色金属总称，其中呢黄金为首。黄金有什么优点呢？它是久埋到地下它不会生锈，千锤百炼它不变轻，随便改变它的形状它也不会失去它的本质。古人呢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成的，金在五行之中它代表着西方，
3: 所以

生呢是向上生长的意思，就像呢草木从土里边长出来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看立，甲骨文中有这个例子。立呢它像是鹿头，立字的本意是长在鹿头上成对的漂亮的鹿角。说文解字说，立旅行也，鹿之性见时急则必旅行，立是旅行的意思。鹿它的特点见到食物呢就急忙的一路小跑的去寻找食物，这是立字的本意。然后我们来看水，水一说像水流的形状，一说是从山崖上流下的水。在造字时代，水的源头叫泉，从山崖上流下的泉叫水，山泉呢汇到一起呢叫涧，众多的涧流汇到一起汇成的清流叫溪，众多的溪汇到一起的水流叫川，众多的川流汇成的大川叫河，最大的河叫江。金生溧水呢，就是金产自溧水这个地方，溧水呢是一条河的名字，这是呢金生溧水的含义。金字呢它耐腐蚀，不生锈，不变质，不变色，具有很高的延展性，而且金字的颜色呢是暖洋洋的金黄色，让人看得很舒服。古人呢甚至认为这个金色的光芒呢可以照进人的灵魂，因此呢非常的喜爱金，而金呢又是财富和永恒的代表，因此这种本是自然的矿物质它就异化变成了影响人类的一种物品。列子讲了一个故事，说从前呢齐国有个人想金子想疯了，在正金子和这个掏金子之间呢他选择了抢金子。有一天早上他穿戴整齐，戴上帽子，然后呢走到了市场，走到了卖金子地方，三下五除二抓了金子就走，很快被人抓了。这衙役也觉得很奇怪呀，光天化日之下那么多人都在那看着呢，你怎么就去抢金子呢？这个齐国人呢回答了也很个性，他说我在抢金子的时候呢我只看到了金子没看到人。韩非子呢用另外一个笔触叙述了这个金子的魔力。楚国南部就溧水这个地方呢盛产黄金，按照当时的法律，私自去偷采呢是要受极刑的，五马分尸，暴尸街头。但是呢尽管这个被杀的这个淘金贼呢他的尸体甚至把这个河流都给阻断了，但是呢人们呢仍然身心存侥幸偷采不止。金子的这些魔力使得很多政治家想到了用金子呢作为工具来充当政治和外交的筹码。在春秋时期，燕国的燕昭王当时呢想复国强兵，要复国强兵呢他必须要有人才，通过人来复国强兵。但是燕国当时地处北方很偏远，没有人愿意到燕国去，他正在发愁。这个时候呢他的大臣呢郭伟给他提了一个建议，给他讲个故事。这故事说呢有一个国君很喜欢千里马，所以他让人呢带了千金去购买千里马，结果花了三年时间也没买到。后来呢这个人用500金买了一个死了的千里马带了回来。这国君呢很生气，我给你钱是让你买啊活的千里马，你弄一堆马骨头千里马的骨头过来干什么？这人就讲了，他说你肯花500金买这个死的千里马，用不了多久一定会有人呢把活的千里马给你送来。结果呢没过多久就有3匹千里马送到了这个国家。郭伟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你要想招揽人才吸引人才，你要舍得花本钱，要花本钱呢要中奖呢你就从我开始，我才疏学浅没有什么本事，但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受到您的重用，都受到您的重奖，天下人知道以后呢一定会到燕国来的。燕昭王听了以后呢就中奖了郭伟，并建造了黄金台，放置了很多黄金，别的国家的人你有本事来燕国就给你黄金。吕不韦呢也用人的这种特性

0: 用千金悬赏修改《吕春秋》，能改一个字的奖励千金，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先秦时期的金呢，大多是指黄铜啊，但是黄铜也很值钱，所以千金呢就更值钱了。所以用千金呢代表财富，什么千金一掷、千金不换、千金难买，都是很贵重的意思。当然也有人呢用千金呢来代表女孩子，这个典故呢出自于伍子胥。伍子胥呢从楚国逃亡，逃到了吴国，一路上呢非常的落魄，没有吃的，甚至去乞讨去要饭。有一个女孩子呢就给了伍子胥吃的，吃完以后呢，伍子胥怕暴露身份，一个贵族要饭那很丢人的，所以就让这个女孩子呢替他保密。这女孩子呢非常的刚烈，听了伍子胥的话以后，抱起一块石头就跳到水里边以死明志。然后呢这个伍子胥就非常的这个懊悔，然后咬破手指写下了十年之后千金报德。后来呢伍子胥当了国相，帮助吴王报了楚国的仇，然后就要报自己的恩。但是他又不知道这个女孩子住在什么地方，名叫什么，只好到她投水的地方投下了千金，这就成了千金小姐的由来。在运用黄金做外交工具和政治工具手段方面呢，秦国是做得很有心得的。我们说一个案例，说秦昭襄王时期，很多天下的纵横家策士聚集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商讨着对付秦国的办法。听到那么多人商讨要对付自己，这秦昭王心里边呢不是滋味，很烦，很不高兴，很不舒服。但这个时候呢，他的国相范雎说，这个不算什么事，因为这些策士呢跟咱们秦国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们是所以这么做不过是想升官发财而已。大王，你看您的狗，你看站着的都好好站着，趴着的都好好趴着，他走着的都在走着，坐着的都在坐着，彼此相安无事。但是你在他们中间扔一块骨头，那形势马上变了，这些狗马上就会扑上来，龇牙咧嘴，乱咬乱叫，因为他们取了正义。现在你对付他们呢，也是在他们中间扔块骨头就完了。然后呢，他就派人带着美女乐队到了赵国的首都邯郸，大摆宴席，告诉那些策士，有想拿秦国黄金的尽管来领。结果呢，领到秦国黄金的人呢马上就变成了秦国最亲密的朋友了。在决定秦国和赵国命运的这个长平之战中，秦国遇到了赵国那个非常能打的战将廉颇，然后呢秦国就用黄金收买赵王身边的人，把指挥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了廉颇，导致赵国的大败。在灭亡赵国的时候，秦国人呢又遇上了一个很能打的战将李牧，在李牧身上不断的吃亏，秦国呢又故伎重演，又是用黄金去收买赵王身边的人，最后呢让赵国人自己把李牧给收拾了。那么黄金这么珍贵，这么受人喜爱，那黄金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今天都知道黄金呢产自于矿山金矿里边，但是在古代呢它的认识呢它是从河里边淘金，所以呢千字文说金生丽水，金生丽水呢它是有出处的，它的出处呢是韩非子讲的，说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金指的是楚国，丽水指的哪里呢？有人说它指的是现在金沙江畔的丽江，我个人呢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虽然金沙江一带盛产沙金，但是当时呢金沙江还没有纳入楚国的范围，还差得远呢，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呢这个丽水呢很可能指的是楚国南部的一条河流，因为沙金呢它是有数的，淘完了以后呢它就没有了，也就被人遗忘了，所以具体在什么地方今天呢很难考证。但是有一个事情它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当时的人们呢大多数是在河里边去淘金， 那河里边怎么会有金子呢？河水不生产黄金，但是呢，河水是黄金的搬运工。我们知道呢，金是产自于矿山，长期的风吹日晒、水流冲击，导致呢一些矿石呢脱落，在水冲击下呢，它跟着泥沙、跟着岩石呢混入到河流，又随着河流的冲击堆入到了河底，然后呢，人们在河沙之中啊就能淘到黄金。金沙江呢之所以叫金沙江，就是因为它盛产金沙，因为金沙江独特的地形地貌形成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落差很大，水流湍急，它容易冲刷岩石。第二呢是什么呢？切割很强烈。我们都知道呢，著名的虎跳峡，虎跳峡的落差呢有3000多米，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它切割深，容易导致岩石的脱落。第三呢，那个地方的地质呢很年轻，地震频繁，岩层破裂，容易导致泥石流，导致滑坡，所以呢容易把金矿石呢带到河流中。因此在中国古代呢，在金沙江及其2、3级的河流中呢，经常可以看到淘金者的身影和故事。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玉出昆冈。甲骨文玉像一根绳，穿着4片薄薄的玉石。后来呢，到了金文篆文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字很麻烦，就把上面那个绳结呢给去掉了，下面又去掉了一块薄片，就变成了三横，类似今天的王字。那么为了区别王字呢，就是玉字的三横是均衡的，是平均的，而王字的三横呢是上密下疏，到了隶书的时候还容易产生这个误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在王的这个下面呢点了一点，这样呢就把王和玉呢彻底分开了。《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像三玉之莲，滚其贯也，最美的石头，像这个三块玉穿在一起，中间的一竖呢是把它们穿起来的。在进入青铜时代，在进入冶炼之前呢，我们的先人呢和石头打了几十万年的交道，对石头呢有着深刻的记忆和深刻的这个认识，也有很高的审美。玉就是石头，但玉和其他的石头不一样，其他的石头摸起来呢又粗糙又冰冷，那玉呢润滑滋润温暖，而且有着非常漂亮的颜色和纹理，所以呢先民又认为这个玉呢它不是普通的石头，它是上天呢留在自然界的一种器物，一种精华，人要与上天沟通就必须借用这种器物，所以呢玉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就变成了一种礼器。今天来看它是一种封建迷信，在古代玉被神化为可以通天的神物。那么古人认为玉有哪几种用途呢？首先呢，它是帝王和上天沟通的工具，你要祭天没有玉就相当于你打电话没有网络。玉的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作为王权贵族的专属用品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古代呢，在种类、在纹饰、在样式上呢，它是有区别的，不同的贵族佩戴不同的玉制品，不能僭越，僭越了那是要杀头的。所以左传桓公十年有句话说，周晏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老百姓呢本来是没有罪的，但是你私自戴宝玉就是罪，这是第二。第三呢，玉又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精神。礼记说呢，玉有仁义礼智乐天地忠信道德11种美德，因此呢君子应该佩玉，用玉呢来提醒自己，来修养自己，让自己呢这个保持玉的这些品德。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没有别的原因呢玉不能离身。第四呢，就是古人认为呢玉可以辟邪除祟，今天来看它是一种封建迷信，这是呢玉的这些功能。下面我们看出子，上面是角的形状，下部代表古人住的半地穴房屋，本意就是从房屋中走出。《说文解字》说，出进也， 像草木一姿上出达也，就说呢，出呢是出去的意思，就像草木生长越来越茂盛，向上生长突破出来，这是出。坤，金文的坤上面是个太阳，下面呢是个比，是在一起劳作的人们，意思呢就是在太阳底下，在烈日下一起劳作的奴隶，表示重和多的意思。然后这个刚字呢，原字呢是往，我们从天空中俯视群山呢，每个山的山脊是不是一个像渔网的这个网的接头，所以古人呢造这个字就代表着山脊。那么山有脊，相当于呢网有纲，欲出昆冈，就是欲出呢昆仑山冈这个山脉里边。昆仑山呢是万山之祖，不仅是地理上的重要标志，更是传说的重要源头。我们所知道的女娲补天，还有这个西王母娘娘，都住在这个昆仑山里边。那么昆仑山呢盛产美玉，主要呢是和田玉和昆仑玉。和田玉呢产自于新疆和田地区，是一种软玉，它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柔和，尤其是呢那种羊脂玉啊，这个羊脂玉呢色如羊脂，光泽柔和，质地细腻，洁白无瑕，被誉为呢玉中的极品。昆仑玉呢它的颜色也很丰富，但最著名的是翠青玉和烟青玉。翠青玉呢色泽翠绿鲜艳娇嫩，如烟如雾，它和白玉呢放在一起呢，一绿一白，别具一格。烟青玉呢则色泽独特，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我国呢除了昆仑玉和田玉以外呢，还有其他几种美玉，你比如说蓝田玉。蓝田玉呢产自于陕西省蓝田县，蓝田玉呢以绿色和黄色为主，色彩斑斓，号称呢诗画中的美玉。还有呢独山玉，独山玉呢产自于河南省南阳市的独山，也称南阳玉。南阳玉的特点是色泽非常的丰富，大概有70多种颜色，号称是中原瑰宝。然后呢还有岫岩玉，岫岩玉呢产自辽宁省鞍山的岫岩满族自治县，我们所知道的红山文化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四星龙，它就是用岫岩玉雕刻出来的，被认为呢是史前文明的见证。再有呢就是酒泉玉，也就是这个祁连玉，它的产地呢是在甘肃。祁连玉呢特点是墨绿中带有黑纹，特别适合做这个酒器。
1: 所以唐代王翰的《凉州词》里边有一句诗说，
0: 葡萄美酒夜光杯，让这个酒泉玉呢名扬天下。当酒水倒在这个杯中呢，这个酒水和那个花纹这个结合产生的效果，好像是夜空中的星辰呢在流动，非常的传神。玉和金子不一样，金子呢大多是作为财富，作为货币流行的，玉呢是作为一种精神，融入了人的文化生活，因此呢黄金有价，玉无价。玉的价值呢很多时候远远超过黄金。左传桓公元年记载，公元前711年，郑国呢就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的良田。类似的记载，类似的故事呢在左传，在这个古书中呢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和氏璧的故事。楚国的这个和氏呢，他到金山上去砍柴，发现了一块璞，他认定呢这块璞里边是一块宝玉，因此呢他把它献给了当时的楚国的楚厉王。楚厉王看到这块璞以后呢，就让人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和氏是欺君之罪，欺君之罪那不能轻了，
1: 所以砍掉了他的左脚。
0: 到了楚武王时期，和氏呢又把这块璞献给了楚武王，楚武王同样找人看，人们看了以后也认为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1: 然后砍掉了他的右脚。
0: 到了楚文王继位的时候呢，和氏不再献玉了，而是抱着这块璞在山上哭，哭了3天3夜，眼泪哭干了，哭出血来。 楚文王觉得奇怪了，多大的冤屈呢，要这么哭，然后找人去问。然后和氏就讲了，说我不是为我的遭遇哭，而是因为这么好的宝玉呢没人认识他，我感到惋惜，所以我痛哭。这个时候呢，这个楚文王呢也不再让人鉴定了，简单粗暴把这个石头打开就是了。然后一打开发现呢，果然是一块稀世珍宝，这个楚文王呢都舍不得用它来雕刻东西，所以就把它收藏起来。因为这块玉呢是和氏发现的，所以叫和氏玉。400年以后呢，雕出了一块玉璧，这个玉璧呢后来到了赵国，秦国人听说以后呢，就要拿15个城市来换这个玉璧。这一下就给赵国出了一个难题，这个赵王呢马上召集文武大臣啊、廉颇等一些人呢来商议怎么办，把这个玉璧给秦国了。秦国这个国家他基本不讲信用，实际上呢是根本没有信用，你把这块玉给了他，他不给你，你能怎么办？秦强赵弱，咱又拿他没办法。但是你不给他吧，他以此为借口派兵打你，你能怎么办？你派个人去交涉吧，又找不出来这样一个人。这个时候呢，一个宦官给赵王出了建议，他说我手下呢有一个人叫蔺相如，这个人可能有办法。那赵王就说你怎么知道他有办法呢？他说呢，有一个故事，当初呢我得罪了您大王，我做错了事儿，我觉得要受到重罚，所以我打算逃到燕国去。蔺相如就问我，你怎么知道燕国燕王会接纳你呢？我说呢，我跟着大王一块出使到燕国的时候，燕王呢曾经握着我的手说愿意和我交朋友，我据此呢认为我可以去燕国。蔺相如说你别傻了，你跟着赵王出去，你是赵王身边的宠臣，人家燕王呢才会这样礼待礼遇你，你现在逃亡了，你是一个罪人，燕国一定会把你呢
1: 绳捆索绑
0: 的给你送回来，到那个时候你只有死路一条了，你不如现在呢向大王呢去认错，那大王呢宽宏大量，肯定会饶了你，然后你才有更好的发展。我照着做了，结果呢您就是大王您呢没有杀我，我才有了今天。这一听呢，蔺相如像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赵王呢就接见了蔺相如，问怎么办。蔺相如呢头脑很清楚，说秦国提出来要拿15个城来换玉璧，我们不给他是我们失礼，我们这个给了他以后呢，他不给我们是他失礼。赵王就说了，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玉给他，他不给我们城怎么办？蔺相如说不好办，确实不好办，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给他是我们梳理，但是我给了他们，他们不给了他们梳理，那么我们让梳理的事儿，让不占理的事呢落到他们身上，如果大王觉得没人去办这个事儿，我愿意替大王走这一趟。如果秦国把15个城市给了赵国，我把玉璧呢留在秦国，如果他不给我们15个城市，我会将这个玉璧呢完璧归赵。这样呢蔺相如出使到了

0: 秦王呢看了玉璧以后呢啧啧称赞，果然呢是一块宝玉，然后呢让下面的嫔妃随从呢一一传看，这些嫔妃这些随从呢也是这个啧啧称赞，山呼万岁。这蔺相如看出来了，你没有这个意思呀，你根本就没拿成换璧的意思呢，然后就耍了个心眼说，大王，这个璧虽好，但是呢它有一点小瑕疵，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玉璧呢就传到了蔺相如手里，蔺相如拿了玉璧以后呢马上后退几步，头发都直立起来了，然后就高声呵斥说，秦王您要求15个城跟赵国换这个玉璧，赵国的君臣上下没有一个人相信秦国，都说不能换啊，因为秦国没有信用，但是呢我认为呢一个老百姓，我们老百姓之间搞交往还得讲究个诚信呢，对吧，还不能互相欺骗的，何况你秦国是个大国呢，所以我力排众议，我让把这个玉璧呢送到秦国来。送秦国之前呢，赵王斋戒了5天，举行了大礼，然后才让我出门。我现在到了你秦国，你们呢就在离宫里边接见我，然后把这么珍贵的宝玉随便的就传给嫔妃传给下人看，你不仅是对我的不尊重，你是对赵国的藐视啊。我也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没想用15个城来换这个币，所以你也不要逼我，你要逼我的话啊，你要强拿这块玉璧的话，
1: 那我就让我的头颅和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
0: 说完呢他就拿这个玉璧呢做出这个撞柱子这个姿态，这秦王就吓坏了，说听听啊，说这个赶快把地图拿来，装模作样的说从这里到那里这15个城市给赵国。蔺相如当然不会上当了，说这个当初我拿这个玉璧离开赵国的时候，赵王斋戒了5天举行了大礼，现在你要让我把这块玉璧再献给秦国，那你也必须斋戒5天然后举行9兵大礼，我才能把这个玉璧留下。秦王也料蔺相如逃不到哪里去，就答应了斋戒5天，5天以后接受宝玉。结果蔺相如回到宾馆，马上让自己的下人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怀揣着玉璧从小路连夜回赵国了。到了5天以后，秦王在大殿举行了9兵大礼，然后呢这个蔺相如走上了朝堂。蔺相如说呢，从秦穆公开始到现在，秦国已经有20多位国君了，但是没有一个国君呢他守信用。现在的情况是秦强赵弱，秦国如果主动的把15个城市给了赵国，赵国焉敢不把玉璧留在秦国，我料定呢这个秦王您不会做这个事情，我怕对不起赵王，所以我那天呢已经派人把玉璧送回赵国，现在已经到赵国了，我已不存生还赵国的希望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把我扔到油锅里边去烹杀了，让人知道呢秦国因为这个一块玉璧烹杀了赵国的使者，这样呢让秦国的威名远扬。你看这个蔺相如呢他最后这段话呢非常的关键，我们说这就是勇者和智者的区别。蔺相如所做的事儿，很多人都有胆量做，但未必有智慧来保护自己。蔺相如最后这几句话呢就保全了自己，你看就为了一块璧你得罪了赵国，然后呢还让天下都知道秦国呢他非常无道。那个时候呢秦国也正想利用赵国呢稳住赵国来攻打楚国，所以他也不愿意和赵国关系闹僵，因此呢虽然玉璧已经送回赵国了，但是秦王还是设宴款待了蔺相如，最后呢送蔺相如一行呢回国了。金生丽水，玉出昆冈，金和玉呢在中国呢有着悠久的传承，金字呢所代表的是永恒，代表的是财富，而玉呢代表的是什么呢，玉代表的是美好和仁德。
2: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金生丽水，玉出昆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剧懂人心。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母亲突然离世之后，苏家陷入一片混乱，小女儿苏明玉提出要带父亲回老宅收拾东西，可她突然发现父亲苏大强摔倒在了房间里，手里还死死地攥着老两口的存折。这张存折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又折射出这个家庭怎样的矛盾纠葛？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看剧懂心。
1: 你就别过去了，我取了东西就回来，你在这等我吧。
2: 看着眼前熟悉的弄堂，明玉的回忆也涌了上来。
3: 你摸什么暗房都不告诉我。
4: 我们的房子卖了还需要征求你的建议？
3: 考清华是我一生的梦想，算我求你了行吗？
4: 一个女孩子上这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
3: 我让你生我了吗？我让你养我了吗？你把我生下你就要负责，不是光图快活。
2: 从回忆中抽离出来的明玉来不及感伤，突然听到屋里的动静。哎呦，这才发现父亲苏大强跌倒了，手里还死死地攥着老两口的存折。原来收拾衣物是假，偷拿存折才是真。
1: 那你在外面等着，你进来干什么？
5: 怪不得他不让他闺女进去。
6: 弄了半天，你找这个
1: 来了？啊？给我的是我的东西。阿姨，
5: 你说他爹心思多重，连他闺女他都防着。
1: 明玉，别跟妈过不去了啊！来，给我，给我。哎，你说爸一辈子被你妈管着，这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我连花一文钱的这个权利都没有，这你妈刚过世，我好不容易能伸直了腰，喘口气儿了，你就别再带头挑事儿。和你爸过不去了。
6: 哎呀，
1: 别哎呀了，快给我吧。明玉，你要再逼我，我可真不活了啊！我说到做到。
7: 轻蔑的冷笑。
2: 看着苏大强放出狠话，明玉听得只想笑。他不再逗父亲，仔细查看了银行卡余额，却发现了不对劲。
6: 这俩存款加一块怎么到五万块了？您跟我妈退休金每个月加在一块有8000多呢，你俩除了吃喝也没别的花销，存款怎么那么少？你还有别的隐瞒？
1: 我隐瞒什么呀？我呀，真的就这点了，都在这儿呢。
6: 我说实话，钱去哪儿了？
1: 都让你妈给明成了呗。
6: 会吧，他两口子赚的不少呀。
1: 明成月月都花光花净，你妈月月贴补，光去年换车你妈又给了一大笔，他嘴上老是说借借借，他从来也没还过呀。
8: 人家都说养儿防老，这是养儿
1: 干嘛呀？
8: 啃老
5: 啃老。
1: 你别去。
2: 听说父母的养老钱都被拿去给苏明成补贴家用，明玉直接要去找苏明成算账。苏大强以明天要给苏母举行出殡为由，好说歹说才拦下了女儿。明玉担心父亲养老钱不保，苏大强却透露这些年贴补明成的钱每一笔都记在了账本里。拿完存折，明玉出钱带着苏大强一顿采买，从内到外都添置了心意。回到明成家后，苏大强拿出明玉买的一件件名牌衣服试了又
1: 全棉的，
2: 这让明成夫妇心里难免
1: 不
2: 悦。不
9: 10年了，不就买这么一回吗？
1: 我先洗个澡去。
9: 哎哎，
6: 999啊，我爸妈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啊。
9: 不就是有点臭钱吗？他瞎嘚瑟什么呀？
2: 深夜，苏大强试穿新衣服的感叹声传进明成朱莉的房间，两口子相互无言，也无眠。
9: 哎，爸，咱说话稍微小声点，不要影响明成他们休息。
1: 啊，他们睡了。
9: 嘘，小声点，明成，咱们回去换啊。

0: 其实妈在世的时候，爸压抑太久了。
1: 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
2: 而与此同时，独自回家的明玉在小区门口被拦住，原来是他先前裁掉的员工老倪。老倪苦苦央求明玉不要辞退自己，明玉几句话便把那人打发走了，开车扬长而去。
3: 给我一次机会，没走，
4: 不能进，您不能进，别走，
3: 没，请回吧。
0: 你跟人事部说一声，辞退老倪的时候给他补发6个月的工资。
5: 可是公司规定，辞退员工最多补发3个月的工资啊。
0: 我知道，另外3个月工资从我个人账户走。
2: 办完公司的事情后，明玉拿出了参加葬礼的衣服，他久坐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亦或是哀悼什么。
6: 其实他还是一个内心有温度的人。
7: 刀子嘴豆腐心。
6: 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冰冷。
7: 我
6: 说实话，我看这段的时候，我倒真的觉得他们家就很奇怪。奇怪在哪儿？你说我假如我要是明玉，我知道这个钱啊，爹妈就一直就宠溺溺爱偏爱都给了他，然后他把钱都给了他，这个时候给就给呗，反正我也不要你们的钱。他这时候冲出去，我找苏金成要钱去，何必来着呢？还有一点呢，你说这个爹他是苏明哲、苏明成、苏明玉的爹，那作为女儿给他爹买点东西，他爹开心，他炫耀炫耀，有错吗？我觉得这家人就很奇怪，每个人都很奇怪。
8: 但是从老二明成的视角来看，大家不妨仔细想一下，他其实是非常瞧不起爸爸的。我妈一瞪眼，你一句话都不敢说。从他的视角，他其实会不由自主带入到妈妈那种强势的鄙视爸爸的视角。
6: 是，
8: 所以我觉得重点倒不在于说妹妹花了多少钱，而是在于哇哦，我妈一去世你就开始嘚瑟了，
3: 下步
8: 你就敢站直了。再加上她是那个收钱的，妹妹是花钱的，这种一比较，那不就变成我吸血你这样做贡献了吗？就显得我特别不是人，就两个情绪堆在一块儿了。
6: 我吸血你输血啥意思啊？你让我下不来台，纯属让我下不来台。
8: 对，而且明玉去说我去要钱去，我其实当时有点愣，后来想明白了，她是担心爸爸接下来会吃亏。因为他爸爸很明显知道这些钱都流向哪里了，那现在妈妈没有了，你能不能守这5万？二儿子还能不能接着对你好？这都是问题。半开玩笑半认真，我得找我哥要去。
6: 所以包括他后来对他这个已经辞退的员工进行一些个人的补偿，个人账户的支出，就能够说明他这个冰冷的外表下还是有一颗温热的心的。
7: 是，我其实对于明玉这种外冷内热的这种性格是比较有感触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其实我早些年也有些就是特别的坚硬，就是我在委屈的时候我讲出来的话像是要跟你吵架。所以就像片子里面看到的明玉，他经常是一种这种强势的这种输出型的这种方式。
6: 身体长出的刺都是因为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对吧？
7: 是的。还好我后来慢慢的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去梳理自己，慢慢开始学会去做一个相对柔软的一个人。
8: 而且他这个从自己账户转3000块钱给那个员工，这一件事
6: 三个月，
8: 对，这一件事儿既代表了他内心能体会到别人是为难的，我想帮你，我想托你一把，人情味儿。其实另外一面也是有原则性，就是说按照规定只能出这么多，我只能暗自帮你，就是又有原则性又有温度，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明玉。
9: 对，姜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好。明玉刚出场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裁这个员工，那我们能够推断出，哦，她是一个职场上非常成功的女性，说一不二，雷厉风行。
10: 你不要跟我找理由，我告诉你，谁来求情都没用，这个人我裁定了，裁个人都要我谈，你这个人是摆设吗？马上立刻。
9: 那当我们知道他要用自己的工资去补贴这位员工的时候，这个人物就丰满了。在剧作上我相信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他是有他很多维度的展现的。另外有一个镜头也很精彩，他把去参加母亲葬礼那个丧服挂在这个衣柜上，这个镜头是慢慢往外拉远这么一个运动。 那其实就是明玉内心深处是做好这个准备，要明天要跟他自己的母亲有一个告别的，
6: 告别，
9: 这对他来讲是一场非常重大的仪式。
6: 对，
2: 第二天是出殡的日子，明玉却突然接到了助理的电话。
11: 喂，明总，洪总他们已经到了。
10: 我不跟你说过改成下周一的吗？
2: 原来母亲去世事发突然，明玉在公司的竞争对手刻意使绊子，工作上出了纰漏，现在客户大怒，领导正在问责。
10: 喂，师傅。
12: 那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0: 对不起，我现在实在是过不去了。
2: 一边是棘手的工作，一边是母亲的葬礼，两难中明玉仍不愿向蒙总道出家事，而苏明成见此情形则出奇的愤怒，在昨夜情绪的加持下，他决定过去教训自己的亲妹妹。
13: 苏明玉啊，
12: 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10: 这件事情我会负责的。
12: 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人在哪？
14: 把电话挂了。
13: 挂。
10: 我不方便说，你先挂了。
14: 你要干什么？电话在哪儿打过去了？
10: 今天是妈的葬礼，我不想跟你吵架。
14: 你还知道今天是妈的葬礼啊？苏明玉，你要是不想来，你可以不来，你别在这搅和，你可以走，你赶紧走吧，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
10: 凭什么我没资格？墓地是我买的，葬礼钱是我出的。你那么孝顺，妈去世到现在你出过一分钱吗？
14: 哎，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
6: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对于苏明玉的评价，
10: 臭钱，
6: 他就有点臭钱。
10: 臭钱，
14: 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出点钱怎么了？
10: 你一三十好几的成年人，成天搜刮父母的血汗钱，丢不丢人？
14: 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10: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14: 我不清楚，谁跟你说的？
10: 我平日里不说是给你留面子啊。
14: 你不用给我留面子，来来，跟大家说清楚，跟大家说清楚。哎，明成，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11: 老公，
14: 今儿是妈的葬礼，非得要闹成这样吗？
11: 少说两句。
10: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趁着大家都在，咱们聊聊吧，聊聊你这些年都是怎么坑爹坑妈的。
14: 你说谁给脸不要脸？
10: 哎，
14: 明成不要脸。
11: 老公，
14: 说谁给脸不要脸？啊？
10: 大哥，你把他松开，我看他干怎么样。
14: 你真想怎么？哎，我是不是好脾气打你了？
12: 明玉，别这样，明玉，
14: 三少滚！
11: 明成，
14: 明玉，三少滚，马上滚！哎呀，
15: 公司就没有你这样的人，就不配当公司的人。
14: 走啊，走啊，
15: 滚！

0: 我觉得最后这个镜头特别的震撼，就骨灰盒重重的摔落，它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整个家庭就本身它就是一个那么破碎的状态，它只是说由于他母亲的离世把这个家庭所有的矛盾彻底的激发出来。
1: 是，
2: 我觉得看到明成动不动就动手哈，真的令人非常的头疼。最没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才是动手。
0: 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他在面对明玉办的这一切的事儿，比如说为母亲的葬礼所做的一切，包括他头一天晚上给父亲买的这些很昂贵的衣服，然后父亲在自己面前大肆的炫耀一番，都激发了他自己内心的那种无能的羞愧的心理。我觉得
3: 卑微。
0: 对，我觉得一个人他表达出来的什么，就是他越忌讳什么，忌惮什么，他越这样，他越刺痛他。
4: 这自卑感就上来了一些。
0: 对，
3: 所以明成难过吗？妈妈去世之后，他肯定是难过的。
0: 难过的。
3: 但是他的点应该难过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妈妈给输送的利益和权利、特权。
0: 对，
3: 这个没有了，是现实的损失。他指责妹妹说你难不难过，这些一旦被妹妹反驳，就会觉得那我无可反驳，那我动手呗。对，无能之辈才会频频动手。
4: 这是不是一种无能狂怒？
3: 对，就是这样的，被深深刺痛，又没有办法通过合理的方式来交流，只好回归退行到动物的姿态，用进攻的方法消解愤怒。所以最后那个骨灰盒掉落在地上那一下子，我的感受真的是我带入到了妈妈的视角里。就我一辈子。
5: 1800 Medicare，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6: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6: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8: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0: 为您创造机会，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 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3: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也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有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3: 是的，没错。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的主要内容先。一开始咧上翻两堂嘅财富学堂啦，分别了解一下呢个喺股票市场里头咧字母 NCUWV 开头嘅股票代表系咩意思呢？仲有咧就系介绍一份呢个股票新手必备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嘅基础知识啊。
4: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啦，嚟回顾翻今个礼拜同埋展望下个礼拜咧 A 股嘅行情特点。
3: 跟住会有财经快报啦，周末重点关注。第六届消博会落幕啦，全球黑箱共享中国市场新机遇。
4: 热点观察方面，我们来关注季度规模创新高，外贸大省走出更加均衡的发展新路径。
3: 是啦，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的。下面先进入到今日中午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主板弹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执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9: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8: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投资者在进行股票投资的时候，经常咧会见到一啲以特定字母开头嘅股票嘅，譬如话 CNUWV 等等啊，或者系股票代码后面咧带住特殊嘅字母嘅。啊，邝主任啊，一啲带住字母嘅股票代表乜嘢意思啊？
10: 好嘅，小仪，咁今日咧我哋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唔同股票字母标志嘅意思啦。嗱，首先第一个就系 N 字嘅，新股上市首日嘅名称前面咧都会加翻个字母 N， 即系英文 New 嘅意思。首日之后这个标志就会取消。第二个就是 C 字，表示这个股票是上市的第二到第五日，第六日开始这个标志也都会取消。
8: 这里有个温馨提示啊， 主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为10%。创业板、科创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起涨跌幅限制就为20%。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首日之后涨跌幅限制为30%。
10: 小月儿讲得没错啊，之前的课程呢你没有白学的哈。好，我们继续今日的内容。第三个节目就是 R， 表示这个股票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第四个就是 KR， 是小写，意思就是可融资融券的科创板的个股。这个小写的 K 呢代表科创板，而小写的 R 代表融资融券。
8: 这里呢要注意的就是融资是证券公司借钱给股民去买股票，到期呢就连本带利一起来还的。而融券呢就是股民将股票借来买，一定时间之后再将股票返还并支付利息。融资融券是加杠杆的一种方式啊。譬如啊，融资融券开通就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了：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求普通证券账户在公司从事证券交易不少于6个月，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测评时间在2年内，客户风险测评的问卷为 C4 以上。
10: 小月儿讲得没错的，果然有温习啊。继续今天的内容，第五个节目就是大写的 U， 就是指在科创板上市但还未盈利的企业的股票，当发行人首次实现盈利的时候，这个特别标志就会取消。第六个节目就是大写的 W， 就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即是同股不同权的股票，上市之后不再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这个特别标志也会取消。第七个节目就是大写的 V，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协议控制架构或者类似特殊安排的股票，上市之后如果不再具有相关安排的话，那这个特别标志也都会取消。
8: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之前就学习过了，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的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以8开头，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是400430830开头。
10: 啱嘅，完全正確啊，小儿。嗱，我哋继续讲课啦。第八个要注意嘅字母就是大写嘅 G， 代表股票对指数嘅贡献。G 咧就系呢个共啊，普通话共嘅呢个拼音嘅首字母，亦就系点一下咧就可以见到所有股票对呢个指数嘅涨跌贡献度。第九个字母就是大写嘅 L 啦。嗱，股票名前面有个 L 咧就系指联啊，联啊系拼音嘅首字母，亦就表示咧呢只股存在关联品种。譬如话有 B 股。

0: 部分嘅股利啦，所以咧就选择扣除掉股票当中嘅股息嚟降低股价，保持投资者嘅资产大小不变。第十三个字母就系大写嘅 DR， 表示咧除权兼除息。股票既进行了现金分红，又进行了送股或者配股，需要对分红股票进行除权除息，使到投资者的总资产不变。第十四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AST， 大写的 ST 就是 Special Treatment 的缩写，意思就是特别处理，一般表示该上市公司存在有财务啊或者其他异常的状况，其股票交易需要进行特别处理。第十五就是一个星号再加的大写 ST， 比 AST 更加严重一点，是这个股票退市风险的警示，意味着这间上市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财务或者经营问题，有可能被交易所终止上市。第十六种字母就是大写的 PT， 这个 PT 就是英文的 Particular Transfer 的特别转让的缩写， PT 股就是停止任何交易，价格要清零，等待退市的股票。第十七个就是大写的 NST， 就是经过重组或者股改重新恢复上市的 ST 股。而第十八个就是 SEZ， 就是这个深圳的缩写，就是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自然第十九个就是 SH， 是上海的缩写，就是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最后第二十个就是 BJ， 就是北京的缩写，就是指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1: 哇，太好了，今天真的学了很多东西。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NCUWV 开头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股票类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股票知识的话，可以去到云听搜索财富学堂来再次收听，又或者是重听温习的。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啦。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哪些是必须背低的？
0: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噶。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1: 就系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那哪些相关基础知识是不可以不懂的呢？
0: 小鱼儿，首先就是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在主板方面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了。第二，在创业板方面的开通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20个交易日的证券以及资金账户的日均资产不低于1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有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第三就是科创板的开通条件。
1: 哦，这个我知道，之前的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的。还有呢，北交所开通的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在 C4 及以上。
0: 是的。再第五小点就是新三板的开通条件，我们分享一下了。首先创新层方面，申请开通权限的前10个交易日日均的资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是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同样是两年及以上的

0: 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 四及以上噶。而喺基础层方面咧，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嘅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翻嚟嘅资金同埋证券，有同样两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 C 四及以上噶。咁接落嚟我哋要记住就系第二大点啦，股票代码。
1: 江川啊，呢个等我嚟讲啊。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0: 是的，小月爷。另外再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 10% 的。而第二呢，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六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六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的。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涨跌幅限制就 30% 了。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第一日是没有涨跌幅限制，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和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是 50%， 而涨幅限制是 100% 的。
1: 哇，新三板的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把握好投资的度才得。跟着下来是第四点，等我来介绍啊。四，申报数量。第一是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再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了。
0: 嗯，是的，小月儿，接下来你要记住第五点，就是关于大宗交易方面了。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的，或者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的，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的，也都算是大宗交易的。深交所呢，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就是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都算是大宗交易。小月爷，
1: 我学晓了。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的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们都要做一位成熟的投资者，不可以做懵盛盛的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8: 哇，
7: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 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8: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嚟关注下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请到嘉宾咧系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见到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咧就企翻喺4000点嘅上方吓，咁尤其见到咧，其实深圳市场咧，尤其好似在板指咁一啲嘅科技板块咧，表现咧系比较之活跃嘅。点样评价今日星期市场嘅表现啊？
9: 系嘅，咁本周咧其实呢个上升呢个势头咧系非常之好嘅，特别系创业板咧喺呢个周升幅系达到咗接近7个点。咁上周呢接近10个点，咁本周呢就係截至到周五就係接近7个点，应该话两周已经係有接近17个点嘅升幅啦，升势係非常之凌厉。咁相对于创业板嚟讲呢，主板嘅上证呢就係周嘅升幅，周涨幅係 1.6， 深证成指呢相对嚟讲係高啲，接近4个点。所以从呢个指数嘅角度嚟讲呢，应该係喺呢个中东局势呢逐步明朗啊，趋于平稳嘅呢个情况之下，相对嚟讲加上我哋嘅啲经济数据啊等等各方面都比较好嘅情况之下，呢个指数呢就走出咗呢个上升行情，所以呢就出现咗呢个科技股拉升，指数拉升，然后呢强势股呢就走强，咁样嘅一个情况。咁我哋睇到本周呢好似系呢个易中天啊呢一类嘅呢个科技股啊，光模块啊等等啊 ,CPO,PCB 啊等等非常之强劲。好多股票呢创出咗新高或者系历史新高。应该话呢个科技股呢系走得非常之强劲。当然呢个都系同行业景气度相关联下，即系产品好销，又提价，周期系走强，系咁样嘅情况。咁本周嚟讲嘅话咧，有两个特点，一个系收复啊，即系指数咧经过咗上周比较大嘅震荡以后，本周咧相对系比较平稳啦。啊，呢个系收复，再一个咧系拉升啊。咁本周嚟讲，我哋睇到创业板升幅系比较大嘅，接近7个点。咁主要原因咧就系创业板入边嘅好多权重股咧，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上升，比如说这个宁德时代还有这个易中天啊，这类权重比较大的，因为它前面8个股的权重呢就占了创业板80%，非常之大，所以呢在这类科技股权重股的这个大幅上升之下呢，创业板呢创出了近10年的新高，这个走势非常之喜人。咁要说明呢，呢个依家嘅资金啦向住呢个行业景气到强啊，周期向上嘅个股入边去流动啊。咁就本周呢应该话系两个大点，一个系收复，一个系上升，一个系科技走强，一个系其他嘅股票呢出现咗震荡触底成功啊咁嘅情况。相对嚟讲呢，本周呢个股方面下板块方面系比较分化嘅。咁指数嘅走势方面呢系比较良好嘅。这个就是本周的特点。
8: 嗯，的确啊，咁啊，见到今日星期来讲呢，就不少的一啲嘅科技板块呢都系轮番上涨嘅，尤其呢见到一啲嘅科技硬件。咁就如你所讲啦，咁啊呢段时间呢好多嘅一啲好似光通讯模块啊等等相关嘅板块呢，由于亦都有业绩方面嘅一啲嘅即系印证啦，包括行业龙头当中呢保持一啲嘅高增长嘅，咁都系呢有较强嘅一个嘅即系表现喺里面嘅。咁跟着嚟呢，系咪可以继续嘅重点留意呢？
9: 应该系嘅。其实咧呢类个股咧就系可以用两个字嚟形容，就系抱团。抱团即系机构咧去抱团呢类咧高增长业绩非常之好，然后咧行业景气到非常之好啊咁嘅个股。其实咧有一个逻辑，就系咧只要呢、这个比如讲话行业嘅呢、这个情况冇呢、这个咩转变啊，比如讲仲系需求增加。提价仲系咧景气度好啊，如果就系咁嘅情况 之下，再加上如果是这类抱团的个股没有出现非常之大的拉升的话，只是平稳上升，哪怕呢就是速度快一点都没问题，只要不出现呢这两种情况的变化，或者是不出现这个抱团的瓦解，那么如果是有这类股票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因为我们呢不要说自作聪明去预测顶部在哪里，这个高点在哪里，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个预测，你只需要持股，就是拿住它，等它呢直至它升不动为止，或者是行业的这个情况出现转变，或者是龙头股呢出现了这个持续的这个回调，那就是一个短线见顶的这个迹象。只要这两种情况不出现，那你持股的话呢去享受板块牛市带来的这个好的收益，这个策略是比较好的。
8: 嗯，咁啊，除此之外，见到今星期咧，仲有嚟自一啲嘅，即系能源金属类别嘅一啲嘅个股，好似啊钴业啊，一啲嘅锂业类嘅个股咧，都有较强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包括咧带动埋一啲嘅锂电池啊，咁包括咧新能源嘅一啲嘅方向咧，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嘅。咁后续点睇咧？
9: 系主要咧，其实都系景气度提高，或者系市场需求增加咗，或者系呢、这个厂家开始咧就增加呢个产量同埋提价。我哋知道，比如讲碳酸锂咧，最高系到咗前几年到咗60几万，最低咧都跌到咗60000蚊啊！所以系呢个行业咧出现咗非常之大嘅呢个波动同埋剧烈嘅震荡。咁甚至咧好多嘅厂家系亏钱嘅，因为如果6、7万、7、8万、7、8万都好，10万其实好多厂家都唔赚钱啊，所以咧就出现咗呢、这个即係停產啦、或者關門啦、咁樣啊，或者係行業虧損咧咁嘅情況啊，好多都係減咗產。但係咧畢竟市場嘅需求啊，鋰電池嘅需求係持續增加嘅，咁行業需求係景氣嘅啊，所以咧就又出現咗呢個鋰碳酸鋰價格咧上升咁嘅情況。咁依家咧我了解到好多呢個公司啊企業開工嘅。就开工率又增加咗啦，原嚟关咗嘅依家开始开，因为开始有前瞻㗎嘛。所以整个行业呢係景气度开始上升啦，係进入咗呢个拐点。咁就其实呢係同呢个呢、这个行业景气度呢相关度係好高嘅。咁既然係咁嘅情况嘅之下，咁我哋呢就去都係可以好好去把握呢个行情。毕竟係依家係上升嘅趋势，再加上呢涨价仲喺呢度呢，虽然是涨价的幅度下是冇得唔似好似化工品啊咩甲醇啊嗰啲咁大，但係呢佢都系涨价，再加上需求系稳定嘅，仲有增加嘅趋势，所以呢个板块就有色又好，呢、这个碳酸锂又好，锂矿又好，或者锂电池嘅企业又好，只要系呢、这个即系生产方面经营方面系正向嘅啊，或者市场需求系可以辐射到呢啲股票上面嘅。只要价格不是很高，只要这个业绩是过得去，那我们都可以逢低关注。那这个赛道和这个行业呢，我认为未来的2到3年都是应该是走这个上升趋势的，就是这个市场的需求都是相对是稳中有增的，所以我是看好的。
8: 嗯，咁除此之外咧，见到近段时间咧，算力嘅呢个涨价潮咧就席卷全球啊，咁啊，海内外嘅巨头咧都系掀起咗新一轮嘅呢一个嘅涨价，包括之前咧国内方面有腾讯啊、百度啊，咁啊最近咧阿里亦都系咧就第三次咧宣布咗产品嘅呢一个涨价咁样样嘅，咁啊对于话一啲嘅算力服务啊相关嘅一啲 AI 软件啊，会唔会继续咧就受到呢一个嘅题材嘅支撑？
9: 会嘅，因为其实市场嘅需求咧系最大嘅呢个上升嘅动力。因为我哋知道所有嘅呢个商品嘅呢个模式啊，同埋呢个商品经济嘅呢个特点就系咧供求关系，只要系需求增加咗，至少咧佢系唔会下跌嘅。就好似依家房价，虽然房价呢家仲未升，但系市场嘅好多地方嘅市场嘅需求增加咗，成交已经系开始活跃啦。咁量就上咗去，所以咧价格咧就唔容易再下跌啦。咁房地产都系系尚且如此，咁其他嘅行业呢，你话算力又好，好似光模块又好，存储芯片又好，如果系呢一类嘅产品或者服务，佢嘅呢个需求增加嘅话，一定就系涨价嘅。 所以呢就算力呢方面又好，不管是阿里啊或者其他相关联的公司又好，只要是市场的需求增加，咁佢就涨价嘅呢个机会就好大。当然涨几多呢，呢个就唔可以话一概而论，因为毕竟呢相同嘅公司都好多，只不过大家嘅技术啊或者服务嘅呢个价格可能唔一样啊，但係呢只要市场系需求增加，咁行业嘅发展一定系如火如荼嘅，咁就好多公司会加大呢个投入啊，会根据市场嘅呢个需求去增加呢个方面嘅投资啊等等，咁就从而咧形成一个市场有需求，公司加大投入，新嘅技术咧不断地系出现啊，同埋推出嚟，咁就形成一个良性嘅循环，咁就变成咩啦？新技术推出，市场需求得到满足，咁咧就提价，上市公司业绩嘅增长，股价咧都系相关联咁啊，系向上去反弹，所以咧。我认为你依家咧就将比较多嘅精力用喺呢个主要嘅赛道方面，特别系赛道系向上嘅，进入咗呢个拐点嘅，或者系可以提价涨价嘅，咁就会带嚟呢个业绩嘅一个明显嘅或者系确定性嘅增长啊，咁就好似光模块啊，点解有两年嘅牛市咧，就系市场需求大增而且提价，所以咧。好多呢、升咗好多倍嘅公司都系业绩非常之好，而且增长嘅幅度非常之大，好似中制旭创增长幅度非常之大啊，咁啊高开4-5%啊，所以咧一定要睇呢个行业嘅景气度啊，所以头先主持人问得非常之好啊，算力咧都系未来嘅一个非常之有景气嘅一个赛道，我系睇好嘅。
8: 咁另外讲到即係业绩公布方面呢，见到今个星期呢继续係有券商嘅龙头股啦公布咗呢一个嘅业绩嘅。咁其实呢由于其实呢段时间行情都比较之理想，交易都比较活跃，咁见到其实券商嘅呢一个业绩呢都係相当之理想嘅。咁之前有中信证券啦、东莞证券啦都係公布咗高增长。咁中金方面今个星期公布出嚟啦，呢一个一季度嘅净利润呢同比亦都有90%嘅呢一种嘅即係增长㗎喎。咁对于相关板块嘅投资建议为点？
9: 其实券商嚟讲呢呢两三年一直都系高增长嘅，其实从呢个前年开始即系成交量开始924以后整个券商嘅呢、这个成交量就不断系放大。咁其实今年呢我哋知道元旦以后呢即系成交量突然放大，都系到咗30,000亿、40,000亿，最高接近40,000亿。其实说明咩呢？市场其实呢并不缺钱。主要呢就是你如果有行情有这个赚钱效应如果大家可以赚得到钱，其实市场呢会有足够的资金的来到这个市场只不过呢它流入的方式和这个速度是怎样的问题咁券商来讲的话呢就我相信从924开始到未来的几年这个增长的速度应该都是可以维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这个增长。如果你只是如果未来呢一年两年有比较大的这个行情的话，或者行情呢走这个慢牛的话成交量可以稳步放大的话，比如说上到呢30,000亿以上。咁我认为呢如果是一轮比较强劲的牛市的中后期，成交量会上到40,000亿以上的。佢一定会喺上一轮牛市嘅1.1倍或者1.5倍以上咁我认为咧，券商嘅话未来2-3年都系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嘅增长，加上券商股依家咧又系价格方面咧系比较低嘅，即系相对低估嘅中位以下所以我认为券商股系有一定嘅潜力嘅，毕竟咧如果你上证指数要冲关嘅话咧，有工程把制的话。要动用这个券商的，因为创业板呢它前面8个大的指标股就足够了但是呢上证呢就银行股券商股中字头这些就可以贡献这个指数，所以我认为呢从主力的这个动用用这个券商的角度来讲又好，从未来几年的稳定性的增长又好，我认为券商股 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8: 咁另外今个星期呢见到医药板块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冲高回落的。咁其实同消息面的角度来讲呢，今个星期三呢是曾经公布过一个呢就比较之大的利好，咁亦都业界就认为是这个15年以来呢最大的这个的相关的新政啦。咁但呢就随后呢星期四五呢有翻一定的回落。咁对于后续呢医药板块投资点睇呢？
9: 是咁样嘅，其实医药股呢呢几年受到最大呢个制约呢就是这个集采。咁集采嘅话呢其实如果係集采一直存在嘅话，咁好多上市公司呢佢会受到一定嘅呢个影响。咁当然呢个影响呢有大有细。咁我哋知道集采嘅话呢係比较难去即係去做呢个改变嘅呢个政策。因为佢係有利于人民群众嘅，降低呢个支出啊，降低呢个成本去睇病啊等等，其实係造福于人民嘅一个政策。但对上市公司来讲呢，如果是这个政策没有调整的话，那对每个公司的影响呢就不一样了。甚至话呢就是有些公司可能就比较难出现这个大幅的增长。当然除非你可能是有什么创新药啊或者新的专利推出来，或者有什么爆款的这个产品呢，当然这个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行业竞争非常之激烈，你有的人家都可能有。或者我冇得我可以买买呢个技术或者引进等等。所以呢就点解会咁好嘅政策呢都係出现咗一个冲高或者第二日就回落呢，主要呢就係头先我讲到呢个集采呢个，如果係一直存在嘅话呢，咁就算如果呢个政策唔做呢个调整，咁其他嘅政策嘅推出呢都係影响可能都係唔会话太过持续嘅，或者强度唔会咁大嘅。所以呢加上券商医药股呢前段时间清明之前呢又升过一轮唔係话底部起动嘅，係升过一轮，中间调整咗一轮，然后再去对应呢个消息。所以都係出现咗呢比如讲大家可能认为应该好强嘅结果冇咁强，主要原因呢就係升过咗一轮啦，再一个呢就係呢啲消息虽然系重大利好，但系咧，如果系呢个集采仲喺呢度，呢个政策维持住嘅话咧，其实影响系相对系有限嘅。但系医药股嚟讲咧，喺呢个公布年报、季报嘅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关键嘅呢个时间窗口呢个时候，业绩比较稳定，加上啲估值都唔算高，再加上咧就系有啲机构系中意医药股嘅，所以咧有啲。比如说行业龙头啊，或者是相对低估值的，或者是有些新品推出来股价仲未有比较强的反应的有潜力的医药股啊，都是值得我们逢低去关注。
8: 那余总对于下个星期市场方面有什么看法呢，还有操作上有什么提醒？
9: 上升趋势是已经形成了，那创业板呢就是本轮这个上升的这个领头的板块。那我们知道呢只要有一个板块是这个是引领的，咁其他呢一定会跟上的只不过是速度的快慢同埋时间是几时去跟的问题。咁就创业板呢只要是这个趋势一直在这里不断向上航天空间，咁上证指数都会跟上但是呢如果是上证指数是出现了比较有力度上升的时候呢，可能短线我们就要适当的这个做个高抛或者减仓，因为相对弱的板块出现在走强的时候咁可能短线呢就会有高点出现唔係话结束，係高点出现。咁下个星期嚟讲嘅话呢应该係年报季报係进入咗呢个公布嘅高峰期但係呢大部分股票因为经过咗呢一个月嘅呢、這个比方中东局势嘅影响等等各方面嘅冲击其实已经调得差不多了，只要在这些个股呢不出现这个呢突然间的这个暴雷那就应该都是回调空间不会很大的，只不过可能盘中会有震荡大家这个要谨慎啊，这个业绩这个公布带来的冲击，高位的个股一定要减仓要注意那就我认为震荡向上的这个趋势还是会得到延续的，就是比往进三退二进三退一这样只要这个价量呢仲是维持正常的，咁我哋就去持股。一旦呢如果是出现加速上升，或者你手头的股票出现大幅拉升的话呢，要注意减仓。 咁操作方面呢，以逢低吸纳为主啊，尽量唔好去追高，因为越到咗四月嘅中下旬，呢、這个指数震荡嘅呢个概率呢越高啊，咁出现呢呢、這个回调或者盘中剧烈震荡嘅机会就比较大，大家相对要比较谨慎，即係中期可以睇好，短线呢注意节奏。
8: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余总嘅提醒，咁我哋下期再倾啊，拜拜。
9: 好，拜拜。
7: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0: 哇，
7: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咩？咋咋冧！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2026年是我国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站在新五年经济发展的起点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成为稳住经济大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今年以来，消费领域利好不断，国家层面出台一系列国补新政，覆盖消费品、以旧换新、服务消费提质、消费信贷优化等多个维度，真金白银助力消费潜力的释放。那么与此同时呢，广货行天下活动全面铺开，联动全国市场，整合产业资源，让广东优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
6: 是啊，咁政策同市场同频发力啦，咁消费复苏嘅热潮系持续涌动噶。而粤港澳大湾区凭借住独特嘅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同埋创新优势呢，已经系成为全国消费升级嘅前沿阵地同埋内需拉动嘅核心引擎噶啦。从新业态新场景嘅不断嘅涌现啦，到本土产业与消费市场嘅深度融合啊，咁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咧，正系用实践探索消费提振嘅新路径。2026年嘅消费领域嘅国宝新政策，究竟有边啲核心嘅亮点呢？咁啊，同以往嘅促消费政策相比，有边啲本质嘅唔同啊？粤港澳大湾区又点样凭借住自身嘅优势，喺业态创新同产业升级当中去拉动内需、提振经济呢？今日嘅节目咧，我哋共同解读十五开局之年消费市场嘅发展密码，探寻经济高质量发展嘅内在逻辑啊。
2: 我已经请到的嘉宾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林尧鹏。林博士您好。
7: 主持人好。
2: 好的，那么2026年呢是十五开局之年，消费领域国补新政的核心内容和政策导向啊，首先想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同时呢，相比以往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本次新政有哪些突破性和长期性的价值呢？
7: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关键，也是当下的话呢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之一。2026年呢是十五的开局之年，国家在这个时间节点去推出消费领域的国补新政，背后的用意呢是非常深远的，它瞄准的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这个大目标，核心思路就是两手发力，一手激发咱们老百姓自身的消费动力，一手靠政策来精神赋能。所以这不是过去那种发一波券饿了一阵子的短期的刺激，而是一道着眼于未来五年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工程。具体来看的话呢，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的话呢，是覆盖面全面升级的，商品和服务消费两个的话呢都不落。过去的补贴呢，往往是盯着某一个品类，比如说家电或者汽车，这一次不一样，它是全覆盖的。商品这一块，国家拿出了2500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门支持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智能家居的以旧换新，而且品类更多了，门槛更低了，普通消费者更容易享受到实惠。尤其是绿色智能产品，还有专项补贴，就是鼓励大家买的更绿色，用的话呢更智能。不过这一块呢，国家配套出台的服务消费提质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重点发力文旅、康养、体育、家政这些领域，通过财政贴息、税收减免这些实打实的手段，帮大家在玩得好、养得好、动起来这些方面花得更值。第二个的话呢，是政策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短期输血走向了长期造血，这一点我觉得是最大的突破。过去的促消费坦白讲更多的是补贴一停消费之降治标不治本， 这一次不一样，他在做什么呢？他在打通堵点，完善生态。举个例子，落实带薪错峰休假，推动中小学生休假，这些看似不是直接给钱的政策，但他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个问题：老百姓有钱但没时间消费，同时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大家敢消费，优化消费基础设施，让大家愿消费，降低消费门槛成本，让大家能消费。更重要的是，政策还通过补贴引导企业加大创新研发，提升产品品质，那这就不是简单的拉需求了，而是推动供给侧和需求侧形成良性的互动。第三个是政策导向，建构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两条路同时走。十五规划有一个核心指标是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这次行政就是围绕这个目标来的。比如说养老、育儿、医疗这些老百姓最牵挂的民生领域给予了重点支持，农村市场、下沉市场的消费短板也在加大政策的倾斜，推动城乡消费更加均衡。说到底，助消费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所以总结来看，这次国补新政的突破性和长期性价值在哪呢？它打破了过去消费刺激的碎片化、短期化的老路子，构建起了一个财政加金融加产业加民生的协同发力的完整政策体系。它不再是单纯的追求消费规模的增长，更看重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品质的提升，推动消费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升级，而且通过消费来牵引产业兴起，形成消费提升、产业发展、就业增长、消费者提升的良性循环，这才是真正的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嗯，是的。那么说到了提振消费啊，在2026年初呢，广东是全面推行了广货行天下的活动啊。那么这个也想请教一下林博士哈，这个活动的核心运作模式以及市场成效现在怎么样呢？还有呢，这项活动是如何和国家的促消费政策形成联动，来助力全国消费市场复苏的呢？
7: 好的。说到广货行天下的话呢，这个活动我感受特别深，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充满了我们大湾区的活力和自信。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卖货活动了，它更像是一场的由政府搭台、湾区的好企业进行路演、各大平台来助力、全国人民都能参与的一个盛大的嘉年华。它没有一句话概括，就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平台助力、全民参与。那这句话背后就有很多值得细说的内容啊。首先的话呢，是线上层面，活动联动的主流电商平台开设了专属专区和话题板块，通过直播带货、源头直供、优惠补贴，把广东的优质产品从工厂到消费者的距离缩到最短。可以想象一下，一件东莞生产的智能家电，一款汕头的特色食品，以前可能要经过层层的周边商才能到消费者手上，现在可以直接从产地到消费者家中，品质好、价格实惠，这种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是线下层面的话呢，活动覆盖的家电、新能源汽车、服装、食品、美妆、文旅、文创等几乎所有的品类，依托广交会各地商圈的载体，发展展示展销平台，让消费者近距离的感受广阔的魅力。更有意思的是，活动设计的全球型、全国型、南粤型三级推广体系，既深耕国内市场，又推动广阔走向世界，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齐头并进。从市场成效来看呢，2026年春季活动启动以来，迅速掀起了一股消费热潮。广东制造的家电、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走向全国，广货品牌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显著提升。各地消费者通过源头直购买到了高性价比的好产品，线下商圈商超也因此人气回暖。可以看到，活动推动了广东的产业与全国消费市场的精准对接，实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局面。那么广货行天下是如何与国家促消费政策形成联动的呢？我觉得可以从四个方面的话呢来概括。第一个是补贴叠加，国家的以旧换新补贴、绿色消费补贴和地方的促销优惠叠加在一起，双重让利，消费者得到的实惠更多了，政策的红利被明显放大。第二个是供给保障，以往有些消费者以往有些促消费政策存在一个痛点，补贴差价权，但好产品跟不上。广货行天下加强解决了这个问题。广东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能提供丰富优质的产品供给，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实处。第三是市场打通，国家正在搭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框架， 广货行天下，就是在这个框架下打破区域壁垒，推动广货畅行全国，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第四是场景创新，活动创新推出了广货加文娱、广货加体育、广货加康养等跨界融合的消费场景，与国家服务消费体制政策完美契合，消费形态更丰富了，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被更好的释放出来。所以说广货行天下的意义远不止卖了多少货，它是广东以产业实力为根基，主动对接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一次创新实践。它既助力了广东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又为全国的消费市场复苏注入了强劲活力，真正的实现了地方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2: 是的，那么未来呢，随着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产业供给的持续优化，消费业态的不断创新，消费市场呢也必将会持续升温，中国经济也会在消费的牵引之下实现更稳健、更优质、更可持续的发展。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尧鹏先生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伦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8: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谭古伦金。
6: 好嘅，继续直播紧嘅谭古论金节目啊，主持人嘉允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嚟到财经发布环节咧。首先嚟关注下4月13到18号咧喺海南举办嘅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取得咗丰厚成果，实现咗量质全面提升。咁介绍下本届嘅消博会咧，吸引咗67个国家同地区嘅总共3413个消费精品品牌嚟参展，咁啊发布新品嘅数量咧达到386件。经过6年时间的探索和实践，消博会已经成为了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而本届的消博会中举办了10场的供需对接活动，也是首次设立了采购商服务中心，推动这个展品变商品，参展商变成投资商的。截至到目前有70多家的头部企业参展之后就选择落户海南了。来自德国的其中一位参展商马蒂亚斯这次的消博会之行可以说是收获满满。他跟记者说，之前他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主要是依靠这个跨境电商的线上销售渠道，现在依托这个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政策和便捷通道，他的产品落地显著提速，听听他怎么说。
10: 我们会继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这些年在中国，我们每年都保持着20%的增长，这个成绩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6: 所以咧，总结嚟讲咧，喺今次消博会上，大家都睇到咗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所释放嘅活力啊！
1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咧稳步推进，目前已有来自70多个国家同地区嘅近800家全球企业签约参展，签约展览面积近28万平方米。
6: 再嚟关注啦，喺我哋讲紧呢个直播嘅同一时刻啦，进行紧嘅呢个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嘅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大赛咧，今日系鸣枪开跑嘅。本届的赛事规模比较去年增长近5倍，有超过100支的赛事队伍同场竞技，自主导航和这个遥控赛队是同台竞技，统一排名，两组的这个成绩是分别按照 1.0 和 1.2 的加权系数进行核算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遥控的话，因为是简单一点，所以你的这个分钟数秒数要乘回 1.2、要乘回长一点，这样才是公平。其中近40%的队伍采用这个自主导航技术完成全程，也就是只是乘 1.0 1:1就可以了。其中来自北京荣耀的闪电以这个48分19秒的净成绩率先冲线完赛，这个机器人也是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 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中，金与玉始终是最被珍视的。千字文在铺陈万象之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山河大地，凝练出意味深长的一句：“金生丽水，玉出昆冈。”金与玉不仅仅是自然馈赠的矿物，更是贯穿中华文明的精神符号。那么，沿着“金”和“玉”二字的历史轨迹，我们能触摸到哪些帝王将相、文人侠客的动人故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金生丽水，玉出昆冈。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今天的餐前呢，开胃小菜，我们还是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与黄金有关。说齐威王八年，公元前349年，楚国发兵攻打齐国。听到消息，齐威王一方面派兵抵御楚军，另一方面呢，他要寻求国际援助。他打算呢，派他那个出身赘婿但能言善辩的大臣淳于髡出使赵国。他给了淳于髡黄金百斤，车马十四，让他到赵国搬救兵。淳于髡听了齐威王的话，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非常厉害，系帽子的绳带笑断了。这齐威王有点尴尬，说：“先生是嫌这个礼品少吗？”淳于髡说：“我哪敢呢，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我见到一个人拿着一只猪蹄一壶酒去祈祷神灵，说让易旱的高地装满龙，让易涝的低地装满车，五谷丰登，让粮食装满家。我看他拿了那么少的祭品，却要求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好笑，我才笑呢。”这个话呢，这个笑呢，本来就是在笑齐威王，但是呢，他却给足了齐威王的面子。齐威王马上改礼品，金千亿，一亿呢是20两，宝币10双，车马400。有了这样的礼品，淳于髡出使赵国，这个谈得非常融洽。赵国很快出兵，给了齐国精兵10万。楚国听到赵国出兵，立马退兵了。这个故事里边呢，有两样材料，什么呢？就是金和玉。金玉呢，在中国古代呢，有很浓厚的文化传承。咱们都知道，《红楼梦》里有金玉良缘，说贾宝玉出生的时候，嘴里有一块宝玉，玉上还有字儿：“莫失莫忘，仙寿恒昌。”然后呢，薛宝钗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金锁，啊，金锁上也有字：“不离不弃，芳龄永记。”非常的和谐，因此呢留下了金玉良缘的佳话。所以千字文到这里呢，它一定会讲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矿物，就是金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金玉的知识打包送给您，请您签收。我们还是先看字。金呢，甲骨文它左边呢是两个点儿，象征着两个金属块，右边呢，上面是个箭头，下面是个斧头，意思呢就是这个箭头和斧头呢都是由金属块冶炼而成的。也有人说呢，这个金属块呢 下面的金属块那是个土，说明呢这个金产生于土中。说文解字说，金五色金也，皇位之长，九埋不生一，百炼不清，从革不萎，西方之行，生于土，从土，左右柱向金在土中行。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金是金银铜铁锡五色金属总称，其中呢黄金为首。黄金有什么优点呢？它是久埋到地下它不会生锈，千锤百炼它不变轻，随便改变它的形状它也不会失去它的本质。古人呢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成的，金在五行之中它代表着西方，所以金的第一层意思泛指金属，金的第二层意思就专指黄金。从整个地球来讲，地核之中有很多黄金，但是呢人类无法企及，在地表上是很稀缺的，因此经常有争夺黄金的战争。这是呢有关于金。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生字。生字呢很形象，上面是一个草，下面的一横，这一横呢是个指示字，表示土地，草呢长出土地了这个样子，这就是生。说文解字说，生进也，像草木生出土上，就是生呢是向上生长的意思，就像呢草木从土里边长出来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看立，甲骨文中有这个例子，立呢它像是鹿头，立字的本意是长在鹿头上成对的漂亮的鹿角。说文解字说，立履行也，鹿之性见时急则必履行，立是履行的意思，鹿它的特点见到食物呢就急忙的一路小跑的去寻找食物，这是立字的本意。然后我们来看水，水一说像水流的形状，一说

它耐腐蚀，不生锈，不变质，不变色，具有很高的延展性。而且金子的颜色呢是暖洋洋的金黄色，让人看得很舒服。古人呢甚至认为这个金色的光芒呢可以照进人的灵魂，因此呢非常的喜爱金。而金呢又是财富和永恒的代表，因此这种本是自然的矿物质，它就异化变成了影响人类的一种物品。列子讲了一个故事，说从前呢齐国有个人想金子想疯了，在正金子和这个掏金子之间呢，他选择了抢金子。有一天早上，他穿戴整齐，戴上帽子，然后呢走到了市场，走到了卖金子的地方，三下五除二抓了金子就走，很快被人抓了。这衙役也觉得很奇怪呀，光天化日之下那么多人都在那看着呢，你怎么就去抢金子呢？这个齐国人呢回答了也很个性，他说我在抢金子的时候呢，我只看到了金子，没看到人。韩非子呢用另外一个笔触叙述了这个金子的魔力。楚国南部就溧水这个地方呢盛产黄金，按照当时的法律，私自去偷采呢是要受极刑的，五马分尸，暴尸街头。但是呢尽管这个被杀的这个淘金贼呢，他的尸体甚至把这个河流都给阻断了，但是呢人们呢仍然心存侥幸，偷采不止。金子的这些魔力使得很多政治家想到了用金子呢作为工具来充当政治和外交的筹码。在春秋时期，燕国的燕昭王当时呢想复国强兵，要复国强兵呢他必须要有人才，通过人来复国强兵。但是燕国当时地处北方，很偏远，没有人愿意到燕国去，他正在发愁。这个时候呢，他的大臣呢郭伟给他提了一个建议，给他讲个故事。这故事说呢，有一个国君很喜欢千里马，所以他让人呢带了千金去购买千里马，结果花了3年时间也没买到。后来呢这个人用500金买了一个死了的千里马带了回来。这国君呢很生气，我给你钱是让你买啊活的千里马，你弄一堆马骨头，千里马的骨头过来干什么？这人就讲了，他说你肯花500金买这个死的千里马，用不了多久一定会有人呢把活的千里马给你送来。结果呢没过多久就有3匹千里马送到了这个国家。郭伟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你要想招揽人才，吸引人才，你要舍得花本钱。要花本钱呢，要中奖呢，你就从我开始。我才疏学浅，没有什么本事，但是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受到您的重用，都受到您的重奖，天下人知道以后呢一定会到燕国来的。燕昭王听了以后呢就重奖了郭伟，并建造了黄金台，放置了很多黄金。别的国家的人，你有本事来燕国就给你黄金。吕不韦呢也用人的这种特性，用千金悬赏修改《吕春秋》，能改一个字的奖励千金，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先秦时期的金呢大多是指黄铜啊，但是黄铜也很值钱，所以千金呢就更值钱了。所以用千金呢代表财富，什么千金一掷、千金不换、千金难买，都是很贵重的意思。当然也有人呢用千金呢来代表女孩子，这个典故呢出自于伍子胥。伍子胥呢从楚国逃亡，逃到了吴国，一路上呢非常的落魄，没有吃的，甚至去乞讨去要饭。有一个女孩子呢就给了伍子胥吃的，吃完以后呢伍子胥怕暴露身份，一个贵族要饭那很丢人的，所以就让这个女孩子呢替他保密。这女孩子呢非常的刚烈，听了伍子胥的话以后，抱起一块石头就跳到水里边以死明志。然后呢这个伍子胥就非常的这个懊悔，然后咬破手指写下了10年之后千金报德。后来呢伍子胥当了国相，帮助吴王报了楚国的仇，然后就要报自己的恩。但是他又不知道这个女孩子住在什么地方，名叫什么，只好

0: 到她投水的地方投下了千金，这就成了千金小姐的由来。在运用黄金做外交工具和政治工具手段方面呢，秦国是做得很有心得的。我们说一个案例，说秦昭襄王时期，很多天下的纵横家策士聚集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商讨着对付秦国的办法。听到那么多人商讨要对付自己，这秦昭王心里边呢不是滋味，很烦，很不高兴，很不舒服。但这个时候呢，他的国相范雎说，这个不算什么事，因为这些策士呢跟咱们秦国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们是所以这么做不过是想升官发财而已。大王，你看您的狗，你看站着的都好好站着，趴着的都好好趴着，他走着的都在走着，坐着的都在坐着，彼此相安无事。但是你在他们中间扔一块骨头，那形势马上变了，这些狗马上就会扑上来，龇牙咧嘴，乱咬乱叫，因为他们起了争议。现在你对付他们呢，也是在他们中间扔块骨头就完了。然后呢，他就派人带着美女乐队到了赵国的首都邯郸，大摆宴席，告诉那些策士，有想拿秦国黄金的尽管来领。结果呢，领到秦国黄金的人呢马上就变成了秦国最亲密的朋友了。在决定秦国和赵国命运的这个长平之战中，秦国遇到了赵国那个非常能打的战将廉颇，然后呢秦国就用黄金收买赵王身边的人，把指挥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了廉颇，导致赵国的大败。在灭亡赵国的时候，秦国人呢又遇上了一个很能打的战将李牧，在李牧身上不断的吃亏，秦国呢又故伎重演，又是用黄金去收买赵王身边的人，最后呢让赵国人自己把李牧给收拾了。那么黄金这么珍贵，这么受人喜欢，那黄金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今天都知道黄金呢产自于矿山金矿里边，但是在古代呢，它的认识呢，它是从河里边淘金，所以呢，千字文说金生丽水，金生丽水呢，它是有出处的，它的出处呢是韩非子讲的，说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金指的是楚国，丽水指的哪里呢？有人说它指的是现在金沙江畔的丽江，我个人呢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虽然金沙江一带盛产沙金，但是当时呢金沙江还没有纳入楚国的范围，还差得远呢，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呢，这个丽水呢很可能指的是楚国南部的一条河流，因为沙金呢它是有数的，淘完了以后呢它就没有了，也就被人遗忘了，所以具体在什么地方今天呢很难考证。但是有一个事情它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当时的人们呢大多数是在河里边去淘金，那河里边怎么会有金子呢？河水不生产黄金，但是呢河水是黄金的搬运工。我们知道呢金是产自于矿山，长期的风吹日晒，水流冲击，导致呢一些矿石呢脱落，在水冲击下呢它跟着泥沙跟着岩石呢混入到河流，又随着河流的冲击堆入到了河底，然后呢人们在河沙之中呢就能淘到黄金。金沙江呢之所以叫金沙江，就是因为它盛产金沙，因为金沙江独特的地形地貌形成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落差很大，水流湍急，它容易冲刷岩石。第二呢是什么呢？切割很强烈，我们都知道呢著名的虎跳峡，虎跳峡的落差呢有3000多米，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它切割深，容易导致岩石的脱落。第三呢，那个地方的地质呢很年轻，地震频繁，岩层破裂，容易导致泥石流，导致滑坡，所以呢容易把金矿石呢带到河流中。因此在中国古代呢，在金沙江及其2、3级的河流中呢，经常可以看到淘金者的身影和故事。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玉出昆冈。 甲骨文玉像一根绳，穿着四片薄薄的玉石。后来呢，到了金文篆文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字很麻烦，就把上面那个绳结呢给去掉了，下面又去掉了一块薄片，就变成了三横，类似今天的王字。那么为了区别王字呢，就是玉字的三横是均衡的，是平均的，而王字的三横呢是上密下疏。到了隶书的时候还容易产生这个误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在王的这个下面呢点了一点，这样呢就把王和玉呢彻底分开了。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像三玉之莲，滚其贯也，最美的石头，像这个三块玉穿在一起，中间的一竖呢是把它们穿起来的。在进入青铜时代，在进入冶炼之前呢，我们的先人呢和石头打了几十万年的交道，对石头呢有着深刻的记忆和深刻的这个认识，也有很高的审美。玉就是石头，但玉和其他的石头不一样，其他的石头摸起来呢又粗糙又冰冷，那玉呢润滑滋润温暖，而且有着非常漂亮的颜色和纹理。所以呢，先民又认为这个玉呢它不是普通的石头，它是上天呢留在自然界的一种器物，一种精华，人要与上天沟通就必须借用这种器物。所以呢，玉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就变成了一种礼器。今天来看它是一种封建迷信，在古代玉被神化为可以通天的神物。
1: 那么古人认为玉有哪几种用途呢？
0: 首先呢，它是帝王和上天沟通的工具，你要祭天没有玉就相当于你打电话没有网络。玉的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作为王权贵族的专属用品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古代呢，在种类、在纹饰、在样式上呢，它是有区别的，不同的贵族佩戴不同的玉制品，不能僭越，僭越了那是要杀头的。所以《左传·桓公十年》有句话说，周晏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老百姓呢本来是没有罪的，但是你私自戴宝玉就是罪。这是第二。第三呢，玉又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精神。《礼记》说呢，玉有仁义礼智乐天地忠信道德十一种美德，因此呢，君子应该佩玉，用玉呢来提醒自己，来修养自己，让自己呢这个保持玉的这些品德。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没有别的原因呢，玉不能离身。第四呢，就是古人认为呢，玉可以辟邪除祟，今天来看它是一种封建迷信，这是呢玉的这些功能。下面我们看出字，
1: 上面是角的形状，下部代表古人住的半地穴房屋，本意就是从房屋中走出。
0: 说文解字说，出进也，像草木一姿上出达也，就说呢，出呢是出去的意思，就像草木生长越来越茂盛，向上生长突破出来，这是出。坤，金文的坤上面是个太阳，下面呢是个比，是在一起劳作的人们，意思呢就是在太阳底下，在烈日下一起劳作的奴隶，表示重和多的意思。然后这个刚字呢，原字呢是往，我们从天空中俯视群山呢，每个山的山脊是不是就像渔网的这个网的结头，所以古人呢造这个字就代表着山脊。那么山有脊，相当于呢网有刚，玉出坤刚，就是玉出呢昆仑山刚这个山脉里边。昆仑山呢是万山之祖，不仅是地理上的重要标志，更是传说的重要源头。我们所知道的女娲补天，还有这个西王母娘娘，都住在这个昆仑山里边。那么昆仑山呢盛产美玉，主要呢是和田玉和昆仑玉。和田玉呢产自于新疆和田地区，是一种软玉，它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柔和，尤其是呢那种羊脂玉， 啊，这个羊脂玉呢，色如羊脂，光泽柔和，质地细腻，洁白无瑕，被誉为呢玉中的极品。昆仑玉呢，它的颜色也很丰富，但最著名的是翠青玉和烟青玉。翠青玉呢，色泽翠绿，鲜艳娇嫩，如烟如雾。它和白玉呢放在一起呢，一绿一白，别具一格。烟青玉呢，则色泽独特，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我国呢，除了昆仑玉、和田玉以外呢，还有其他几种美玉。你比如说蓝田玉，蓝田玉呢产自于陕西省蓝田县。蓝田玉呢以绿色和黄色为主，色彩斑斓，号称呢诗画中的美玉。还有呢独山玉，独山玉呢产自于河南省南阳市的独山，也称南阳玉。南阳玉的特点是色泽非常的丰富，大概有70多种颜色，号称是中原瑰宝。然后呢还有岫岩玉，岫岩玉呢产自辽宁省鞍山的岫岩满族自治县。我们所知道的红山文化，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四星龙，它就是用岫岩玉雕刻出来的，被认为呢是史前文明的见证。再有呢就是酒泉玉，也就是这个祁连玉，它的产地呢是在甘肃。祁连玉呢特点是墨绿中带有黑纹，特别适合做这个酒器。
1: 所以唐代王翰的《凉州词》里边有一句诗说，
0: 葡萄美酒夜光杯，让这个酒泉玉呢名扬天下。当酒水倒在这个杯中呢，这个酒水和那个花纹这个结合产生的效果，好像是夜空中的星辰呢在流动，非常的传神。玉和金子不一样，金子呢大多是作为财富，作为货币流行的，玉呢是作为一种精神，融入了人的文化生活。因此呢黄金有价，玉无价，玉的价值呢很多时候远远超过黄金。左传桓公元年记载，公元前711年，郑国呢就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的良田。类似的记载，类似的故事呢在左传，在这个古书中呢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和氏璧的故事。楚国的这个和氏呢，他到金山上去砍柴，发现了一块璞，他认定呢这块璞里边是一块宝玉，因此呢他把它献给了当时的楚国的楚厉王。楚厉王看到这块璞以后呢，就让人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和氏是欺君之罪，欺君之罪那不能轻了，
1: 所以砍掉了他的左脚。
0: 到了楚武王时期，和氏呢又把这块璞献给了楚武王，楚武王同样找人看，人们看了以后也认为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1: 然后砍掉了他的右脚。
0: 到了楚文王继位的时候呢，和氏不再献玉了，而是抱着这块璞在山上哭，哭了3天3夜，眼泪哭干了，哭出血来。楚文王觉得奇怪了，多大的冤屈呢要这么哭，然后找人去问。然后和氏就讲了，说我不是为我的遭遇哭，而是因为这么好的宝玉呢没人认识他，我感到惋惜，所以我痛哭。这个时候呢，这个楚文王呢也不再让人鉴定了，简单粗暴把这个石头打开就是了。然后一打开发现呢，果然是一块稀世珍宝，这个楚文王呢都舍不得用它来雕刻东西，所以就把它收藏起来。因为这块玉呢是和氏发现的，所以叫和氏玉。400年以后呢雕出了一块玉璧，这个玉璧呢后来到了赵国，秦国人听说以后呢就要拿15个城市来换这个玉璧，这一下就给赵国出了一个难题。这个赵王呢马上召集文武大臣啊、廉颇等一些人呢来商议怎么办，把这个玉璧给秦国了。秦国这个国家他基本不讲信用，实际上呢是根本没有信用，你把这块玉给了他，他不给你，你能怎么办？秦强赵弱，咱又拿他没办法，但是你不给他吧，他以此为借口派兵打你，你能怎么办？ 人家派个人去交涉吧，又找不出来这样一个人。这个时候呢，一个宦官给赵王出了建议，他说我手下呢有一个人叫蔺相如，这个人可能有办法。那赵王就说，你怎么知道他有办法呢？他说呢，有一个故事，当初呢我得罪了您大王，我做错了事，我觉得要受到重罚，所以我打算逃到燕国去。蔺相如就问我，你怎么知道燕国燕王会接纳你呢？我说呢，我跟着大王一块出使到燕国的时候，燕王呢曾经握着我的手说愿意和我交朋友，我据此呢认为我可以去燕国。蔺相如说，你别傻了，你跟着赵王出去，你是赵王身边的宠臣，人家燕王呢才会这样礼待礼遇你，你现在逃亡了，你是一个罪人，燕国一定会把你呢
1: 绳捆索绑
0: 的给你送回来，到那个时候你只有死路一条了，你不如现在呢向大王呢去认错，那大王呢宽宏大量，肯定会饶了你，然后你才有更好的发展。我照着做了，结果呢您就是大王您呢没有杀我，我才有了今天。这一听呢，蔺相如像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赵王呢就接见了蔺相如，问怎么办。蔺相如呢头脑很清楚，说秦国提出来要拿15城来换玉璧，我们不给他是我们失礼，我们这个给了他以后呢，他不给我们是他失礼。赵王就说了，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玉给他，他不给我们成怎么办？蔺相如说不好办，确实不好办，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给他是我们输理，但是我给了他们，他们不给了他们输理，那么我们让输理的事儿，让不占理的事呢落到他们身上，如果大王觉得没人去办这个事儿，我愿意替大王走这一趟。如果秦国把15个城市给了赵国，我把玉璧呢留在秦国，如果他不给我们15个城市，我会将这个玉璧呢完璧归赵。这样呢蔺相如出使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秦王在离宫接见了蔺相如，蔺相如把玉璧献上，秦王呢看了玉璧以后呢啧啧称赞，果然呢是一块宝玉，然后呢让下面的嫔妃随从呢一一传看，这些嫔妃这些随从呢也是这个啧啧称赞，山呼万岁。这蔺相如看出来了，你没有这个意思呀，你根本就没拿成换璧的意思呢，然后就耍了个心眼，说大王，这个璧虽好，但是呢它有一点小瑕疵，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玉璧呢就传到了蔺相如手里，蔺相如拿着玉璧以后呢马上后退几步，头发都直立起来了，然后就高声呵斥说，秦王您要求15个城跟赵国换这个玉璧，赵国的君臣上下没有一个人相信秦国，都说不能换啊，因为秦国没有信用，但是呢我认为呢一个老百姓，我们老百姓之间搞交往还得讲究个诚信呢，对吧，还不能互相欺骗的，何况你秦国是个大国呢，所以我力排众议，我让把这个玉璧呢送到秦国来。送秦国之前呢，赵王斋戒了5天，举行了大礼，然后才让我出门。我现在到了你秦国，你们呢就在离宫里边接见我，然后把这么珍贵的宝玉随便的就传给嫔妃，传给下人看，你不仅是对我的不尊重，你是对赵国的藐视啊。我也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没想用15个城来换这个币，所以你也不要逼我，你要逼我的话啊，你要强拿这块玉璧的话，
1: 那我就让我的头颅和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
0: 说完呢他就拿这个玉璧呢做出这个撞柱子这个姿态，这秦王就吓坏了，说听听啊，说这个赶快把地图拿来，装模作样的说从这里到那里这15个城市给赵国。蔺相如当然不会上当了，说这个当初我拿这个玉璧离开赵国的时候，赵王斋戒了5天，举行了大礼，现在你要让我把这块玉璧再献给秦国，那你也必须斋戒5天，然后举行9兵大礼，我才能把这个玉璧留下。秦王也料蔺相如逃不到哪里去，就答应了斋戒5天，5天以后接受宝玉。结果蔺相如回到宾馆，马上让自己的下人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怀揣着玉璧从小路 连夜回赵国了。到了五天以后，秦王在大殿举行了九宾大礼，然后呢，这个蔺相如走上了朝堂。蔺相如说呢，从秦穆公开始到现在，秦国已经有20多位国君了，但是没有一个国君呢他守信用。现在的情况是秦强赵弱，秦国如果主动的把15个城市给了赵国，赵国焉敢不把玉璧留在秦国？我料定呢，这个秦王您不会做这个事情，我怕对不起赵王，所以我那天呢已经派人把玉璧送回赵国，现在已经到赵国了，我已不存生还赵国的希望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把我扔到油锅里边去烹杀了，让人知道呢秦国因为这个一块玉璧烹杀了赵国的使者，这样呢让秦国的威名远扬。你看这个蔺相如呢，他最后这段话呢非常的关键，我们说这就是勇者和智者的区别。蔺相如所做的事很多人都有胆量做，但未必有智慧来保护自己。蔺相如最后这几句话呢就保全了自己，你看就为了一块璧你得罪了赵国，然后呢还让天下都知道秦国呢他非常无道。那个时候呢秦国也正想利用赵国呢稳住赵国来攻打楚国，所以他也不愿意和赵国关系闹僵，因此呢虽然玉璧已经送回赵国了，但是秦王还是设宴款待了蔺相如，最后呢送蔺相如一行呢回国了。金生丽水，玉出昆冈，金和玉呢在中国呢有着悠久的传承，金字呢所代表的是永恒，代表的是财富，而玉呢代表的是什么呢？玉代表的是美好和仁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金生丽水，玉出昆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剧懂人心。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母亲突然离世之后，苏家陷入一片混乱，小女儿苏明玉提出要带父亲回老宅收拾东西，可她突然发现父亲苏大强摔倒在了房间里，手里还死死地攥着老两口的存折。这张存折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又折射出这个家庭怎样的矛盾纠葛？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看剧懂心。
1: 你就别过去了，我取了东西就回来，你在这等我吧。
2: 看着眼前熟悉的弄堂，明玉的回忆也涌了上来。
3: 你摸什么卖房子都不告诉我？
4: 我们的房子
5: 卖了还需要征求你的建议？
3: 考清华是我一生的梦想，算我求你了行吗？
4: 一个女孩子上这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
3: 我让你生我了吗？我让你养我了吗？你把我生下你就要负责，不是光图快活。
2: 从回忆中抽离出来的明玉来不及感伤，突然听到屋里的动静。哎呦，这才发现父亲苏大强跌倒了，手里还死死地攥着老两口的存折。原来收拾衣物是假，偷拿存折才是真。
1: 那你在外面等着，你进来干什么？
6: 怪不得他不让他闺女进去。
7: 弄了半天你找这个
1: 来了？嗯，给我的是我的东西。阿姨，
6: 你说他爹心思多重，连他闺女他都防着。
1: 明玉，别跟妈过不去了啊！来，给我，给我。哎，你说爸一辈子被你妈管着，这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我连花一文钱的这个权利都没有。这你妈刚过世，我好不容易能伸直了腰，喘口气儿了，你就别再带头挑事儿。和你爸过不去了。
3: 哎呀，
1: 别哎呀了，快给我吧。明玉，你要再逼我，我可真不活了啊！我说到做到。
8: 轻蔑的冷笑。
2: 看着苏大强放出狠话，明玉听得只想笑。他不再逗父亲，仔细查看了银行卡余额，却发现了不对劲。
7: 这俩存款加一块怎么到5万块？您跟我妈退休金每个月加在一块有8000多呢，你俩除了吃喝也没别的花销，存款怎么那么少？哎，您还有别的隐瞒？
1: 我隐瞒什么呀？我呀，真的就这点了，都在这儿呢。
7: 跟我说实话，钱去哪儿了？
1: 都让你妈给明成了呗。
7: 不会吧，他两口子赚的不少呀。
1: 明成月月都花光花净，你妈月月贴补，帮去年换车你妈又给了一大笔，他嘴上老是说借借借，他从来也没还过呀。
9: 人家都说养儿防老，这就养儿
1: 干嘛呀？
9: 啃老
6: 啃老。
1: 你别去。
2: 听说父母的养老钱都被拿去给苏明成补贴家用，明玉直接要去找苏明成算账。苏大强以明天要给苏母举行出殡为由，好说歹说才拦下了女儿。明玉担心父亲养老钱不保，苏大强却透露这些年贴补明成的钱每一笔都记在了账本里。拿完存折，明玉出钱带着苏大强一顿采买，从内到外都添置了心意。回到明成家后，苏大强拿出明玉买的一件件名牌衣服试了又试，
1: 全棉的，
2: 这让明成夫妇心里难免不悦。不
10: 十年了，不就买这么一回吗？
1: 我先洗个澡去。
10: 哎哎，
7: 999啊，我爸妈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啊。
11: 不就是有点臭钱吗？他瞎嘚瑟什么呀？
2: 深夜，苏大强试穿新衣服的感叹声传进明成朱莉的房间，两口子相顾无言，也无免。
12: 哎，
11: 爸，咱说话稍微小声点，不要影响明成他们休息。
12: 啊，他们睡了。
11: 嘘，小声点。
12: 明成，
11: 咱们回去换啊。

0: 也许是妈在世的时候妈压抑太久了。
1: 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
2: 而与此同时，独自回家的明玉在小区门口被拦住，原来是他先前裁掉的员工老倪。老倪苦苦央求明玉不要辞退自己，明玉几句话便把那人打发走了，开车扬长而去。
3: 给我一次机会，
4: 没走，您不能进，别走，
3: 还去回吧，请回吧。
0: 你跟人事部说一声，辞退老倪的时候给他补发6个月的工资。
5: 可是公司规定，辞退员工最多补发3个月的工资啊。
0: 我知道，另外3个月工资从我个人账户走。
2: 办完公司的事情后，明玉拿出了参加葬礼的衣服，他久坐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亦或是哀悼什么。
6: 其实他还是一个内心有温度的人。
7: 刀子嘴豆腐心。
6: 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冰冷。
7: 我
6: 说实话，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倒真的觉得他们家就很奇怪。奇怪在哪儿？你说我假如我要是明玉，我知道这个钱啊，爹妈就一直就宠溺溺爱偏爱都给了他，然后他把钱都给了他，这个时候给就给呗，反正我也不要你们的钱。他这时候冲出去，我找苏金成要钱去，何必来着呢？还有一点呢，你说这个爹他是苏明哲、苏明成、苏明玉的爹，那作为女儿给他爹买点东西，他爹开心，他炫耀炫耀，有错吗？我觉得这家人就很奇怪，每个人都很奇怪。
8: 但是从老二明成的视角来看，大家不妨仔细想一下，他其实是非常瞧不起爸爸的。我妈一瞪眼，你一句话都不敢说。从他的视角，他其实会不由自主带入到妈妈那种强势的鄙视爸爸的视角。
6: 是，
8: 所以我觉得重点倒不在于说妹妹花了多少钱，而是在于哇哦，我妈一去世你就开始嘚瑟了，
3: 下嘚瑟
8: 你就敢站直了。再加上她是那个收钱的，妹妹是花钱的，这种一比较，那不就变成我吸血你这还做贡献了吗？就显得我特别不是人，就两个情绪堆在一块儿了。
6: 我吸血你输血啥意思？你让我下不来台，纯属让我下不来台。
8: 对，而且明玉去说我去要钱去，我其实当时有点愣，后来想明白了，她是担心爸爸接下来会吃亏。因为他爸爸很明显知道这些钱都流向哪里了，那现在妈妈没有了，你能不能守这5万？二儿子还能不能接着对你好？这都是问题。半开玩笑半认真，我得找我哥要去。
6: 所以包括他后来对他这个已经辞退的员工进行一些个人的补偿，个人账户的支出，就能够说明他这个冰冷的外表下还是有一颗温热的心的。
7: 是，我其实对于明玉这种外冷内热的这种性格是比较有感触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其实我早些年也有些就是特别的坚硬，就是我在委屈的时候我讲出来的话像是要跟你吵架。所以就像片子里面看到的明玉，他经常是一种这种强势的这种输出型的这种方式。
6: 身体长出的刺都是因为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对吧？
7: 是的。还好我后来慢慢的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去梳理自己，慢慢开始学会去做一个相对柔软的一个人。
8: 而且他这个从自己账户转3000块钱给那个员工，这一件事
6: 三个月，
8: 对，这一件事儿既代表了他内心能体会到别人是为难的，我想帮你，我想托你一把，人情味儿。其实另外一面也是有原则性，就是说按照规定只能出这么多，我只能暗自帮你，就是又有原则性又有温度，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明玉。
9: 对，姜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好。明玉刚出场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裁这个员工，那我们能够推断出，哦，她是一个职场上非常成功的女性，说一。不二雷厉风行。
10: 你不要跟我找理由，我告诉你，谁来求情都没用，这个人我裁定了，裁个人都要我谈，你这个人是摆设吗？马上立刻。
9: 那当我们知道他要用自己的工资去补贴这位员工的时候，这个人物就丰满了。在剧作上我相信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他是有他很多维度的展现的。另外有一个镜头也很精彩，他把去参加母亲葬礼那个丧服挂在这个衣柜上，这个镜头是慢慢往外拉远这么一个运动。 那其实就是明玉内心深处是做好了这个准备，要明天要跟他自己的母亲有一个告别的，
6: 告别
9: 这对他来讲是一场非常重大的仪式。
6: 对，
2: 第二天是出殡的日子，明玉却突然接到了助理的电话。
11: 喂，喂，明总，洪总他们已经到了。
10: 我不跟你说过改成下周一的吗？
2: 原来，母亲去世事发突然，明玉在公司的竞争对手刻意使绊子，工作上出了纰漏，现在客户大怒，领导正在问责。
10: 喂，师傅。
12: 喂，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0: 对不起，我现在实在是过不去了。
2: 一边是棘手的工作，一边是母亲的葬礼，两难中，明玉仍不愿向蒙总道出家事，而苏明成见此情形则出奇的愤怒。在昨夜情绪的加持下，他决定过去教训自己的亲妹妹。
12: 苏明玉啊，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10: 这件事情我会负责。
12: 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人在哪？
13: 把电话挂了。
12: 挂。
10: 我不方便说，你先挂。
13: 你要干什么？电话在哪儿打过去了？
10: 今天是妈的葬礼，我不想跟你吵架。
13: 你还知道今天是妈的葬礼啊？苏明玉，你要是不想来，你可以不来，你别在这搅和，你可以走，你赶紧走吧，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
11: 凭什么我没资格？墓地是我买的，葬礼钱是我出的。你那么孝顺，妈去世到现在你出过一分钱吗？
13: 哎，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
6: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对于苏明玉的评价，
11: 臭钱，
6: 他就有点臭钱。
11: 臭钱，
13: 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出点钱怎么了？
10: 你三十好几的成年人，成天搜刮父母的血汗钱，丢不丢人？
13: 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10: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13: 我不清楚，谁跟你说的？
10: 我平日里不说是给你留面子啊。
13: 你不用给我留面子，来来，跟大家说清楚，跟大家说清楚。哎，明成，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11: 老公，
13: 今儿是妈的葬礼，你非得要闹成这样吗？
11: 少说两句。
10: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趁着大家都在，咱们聊聊吧，聊聊你这些年都是怎么坑爹坑妈的。
13: 你说谁给脸不要脸？说谁给脸不要脸？
11: 老公，
13: 说谁给脸不要脸？啊！
10: 大哥，你把他松开，我看他该怎么样。
13: 你都不想怎么样？我是不是好脾气打你了？
12: 闭嘴！闭嘴！
13: 三少滚！
11: 别抢！
13: 闭嘴！三少滚！马上滚！哎
14: 呀，公司就没有你这样的人，就不配当公司的人。
13: 走啊，走啊！滚！

0: 我觉得最后这个镜头特别的震撼，就骨灰盒重重的摔落，它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整个家庭就本身它就是一个那么破碎的状态，它只是说由于他母亲的离世把这个家庭所有的矛盾彻底的激发出来。
1: 是，
2: 我觉得看到明成动不动就动手哈，真的令人非常的头疼。最没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才是动手。
0: 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他在面对明玉办的这一切的事儿，比如说为母亲的葬礼所做的一切，包括他头一天晚上给父亲买的这些很昂贵的衣服，然后父亲在自己面前大肆的炫耀一番，都激发了他自己内心的那种无能的羞愧的心理，我觉得
3: 卑微。
0: 对，我觉得一个人他表达出来的什么，就是他越忌讳什么，忌惮什么，他越这样，他越刺痛他。
4: 这自卑感就上来了一些。
0: 对，
3: 所以明成难过吗？妈妈去世之后，他肯定是难过，
0: 难过的。
3: 但是他的点应该难过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妈妈给输送的利益和权利、特权。
0: 对，
3: 这个没有了，是现实的损失。他指责妹妹说你难不难过，这些一旦被妹妹反驳，就会觉得那我无可反驳，那我动手呗。对，无能之辈才会频频动手。
4: 这是不是一种无能狂怒？
3: 对，就是这样的，被深深刺痛，又没有办法通过合理的方式来交流，只好回归退行到动物的姿态，用进攻的方法消解愤怒。所以最后那个骨灰盒掉落在地上那一下子，我的感受真的是我带入到了妈妈的视角里。这我一辈子。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今天啊，又是新的一周，小霍甄奇又跟各位开始一个新的主题。
3: 没错，我们呢就是把这些主题啊给整理出来，把段子给您列好，陪着您既听相声又聊主题，特别开心。
2: 没错啊，在我们之前曾经聊过一个话题，
3: 什么呀？
2: 相声里的搭档，就有不同合作的类型的搭档，
3: 捧逗之间是吧？
2: 哎，捧逗关系啊，有这个老少配呀、有这个夫妻配呀。
3: 那今儿这主题跟捧逗也有关系。
2: 哎，是我们这一周又来聊聊师徒合作的相声作品，
3: 师傅带徒弟，
2: 师傅带徒弟，
3: 太好了。
2: 有的是师傅逗哏，有的是师傅捧哏、
3: 这其实都是在为相声的传承发展做贡献。
2: 那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马季先生的几位老师，
3: 那多了。当时中广的四大金刚都教过马季先生啊。
2: 是的，
3: 这个老郭爷郭启儒，少郭爷郭全宝，最重要的一个老师，也是主教他业务的，就是刘宝瑞先生。
2: 对，反而啊，马季和自己的师傅侯宝林先生留下来的作品还没这三位多，
3: 好像合作的很少。
2: 是的，
3: 但是侯宝林先生是责任老师，这是当时人团长说的。
2: 哎，也是真正的师傅。
3: 对。
2: 但实际上那三位呢，教马季先生真的没少教。
3: 哎，尤其是刘宝瑞先生。
2: 那我们首先来听一段由马季和郭启儒先生表演的代表作品
3: 哦，
2: 打电话。
3: 这段子呢有很多版本，马先生跟赵岩也演过。
2: 哎，
3: 但是跟郭启儒先生这段呢堪称经典。
2: 哎，我觉得无法超越。
3: 是，
2: 我们来听听啊，马季、郭启儒打电话。
4: 电话人人都会打，
5: 可不是吗？
4: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5: 是喽，
4: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5: 哎，很方便。
4: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5: 啊，
4: 要注意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尽量的节约时间。
5: 对，
4: 是吧？
5: 哎，
4: 你别打起来没完。
5: 是啊，
4: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5: 哦，这个个别人呢？
4: 哎，个别人。
5: 哦。
4: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5: 且说呢，
4: 真有这样的人。
5: 是啊，
4: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5: 哦，
4: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5: 打什么公用电话？
4: 就是啊。
5: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4: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5: 什么事啊？
4: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5: 就这事啊？
4: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5: 那可不是吗？
4: 拿起电话来，拨通了号。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5: 对。
4: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5: 就是我。
4: 哎呦，郭老啊。
5: 哦，
4: 我是马季
5: 啊。
4: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5: 是啊，
4: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5: 好嘞，
4: 就这样啊。
5: 哎，
4: 不见不散了啊。
5: 回见。好，回见。
4: 完了，
5: 这也就有半分钟
4: 啊。就是啊。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5: 哦，
4: 他没这么打。
5: 是啊，
4: 我给他算了算
5: 啊，
4: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5: 就这点事打2.5小时。
4: 就是啊。
5: 好嘛，
4: 我给你学学啊。
5: 怎么打的？
4: 拿起电话来。
5: 这是干什么呢？
4: 说拨号呢吗？
5: 拨号的。重新拨一回。
4: 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5: 这位。
4: 喂。哎呀，通了。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5: 你瞧这俩号码啊。
4: 喂。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哎呀，不是老胡。
5: 我没听出来。
4: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不是老张，老刘啊。
5: 嗨。
4: 不是老刘。
5: 还不对呀、
4: 哦，你是耗子。
5: 耗子。
4: 那人外号叫耗子。
5: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4: 耗子，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5: 那他哪知道啊？
4: 不知道，你猜猜。
5: 猜。
4: 猜不着，使劲猜，
5: 使劲猜，
4: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5: 你告诉人家吧，
4: 我姓啰，我叫啰嗦。
5: 你是够啰嗦的。
4: 哎，对对对，是我。
5: 嗯，
4: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呀、啊。
5: 哦。
4: 嗯，喂，她是女的。
5: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4: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嗯嗯、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怎么回事啊？
4: 等着打电话的。
5: 那可不是吗？
4: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5: 你让人那边打去。
4: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
5: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4: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5: 那甭提这名了。
4: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5: 净是废话。
4: 讨论吗？也不讨论。
5: 人家没事嘛。
4: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5: 嗯，
4: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5: 对。
4: 嗯，票价8毛1张的。
5: 哦，
4: 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5: 他这报账呢。
4: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5: 怎么又让人猜呀、
4: 啊、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5: 对了。
4: 哦对。
5: 不对，你乐什么呀？
4: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5: 你告诉人家吧。
4: 歌剧。哎，
5: 什么戏？
4: 刘三姐。
5: 好，刘三姐
4: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5: 嗯，
4: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5: 学一学。
4: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0: 九儿，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嗨，白吹事了。
0: 哦，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嗯、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了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1: 嗯。
0: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
1: 嗯。
0: 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7点1刻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1: 嗯、
0: 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什么，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0: 但是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
1: 嗯，
0: 那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
1: 这是
0: 马季和另外一位老师，
1: 那就是邵郭爷了。
0: 邵郭爷，
1: 这个邵郭爷，我觉得他呢捧哏也好，单口相声说的也好，
0: 是，
1: 而且他对马先生有特殊的感情。
0: 怎么呢？
1: 因为他的年龄可能在这四位里是最年轻的，
0: 哎，相对小一点。
1: 哎，这晚年呢跟侯先生一块合作，可见人家的艺术地位非常高。
0: 哎，
1: 虽然岁数年轻，所以他也就得天独厚，跟马先生沟通起来比较顺畅。我曾经听马先生说，说他们俩呢，这个邵郭爷一直想以哥们弟兄那么相称，但是其实他是前辈啊。
0: 嗯，
1: 从辈分、从资历、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马先生的前辈。
0: 嗯，
1: 可见邵郭爷有一颗。

0: 呼吸，肺活量再小点你都念不出来，
1: 就比较麻烦了。
0: 哎，
1: 那怎么说呢？
0: 还是这句话，
1: 还是这句话。
0: 张三从沙发上站起来
1: 啊，
0: 根据外国语言特点就得这么说。
1: 他怎么说？
0: 张三这个满脸带着使人感到同情、忧虑、悲伤、怜悯的小伙子，从他那祖上留下来的，他的久远的历史已被他褪成蛋白颜色和被老鼠咬成无数小洞所表明的沙发椅中，无精打采、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1: 呵，我的妈呀！哎呀，怎么那么长啊？
0: 这得回是从沙发上站起来。
1: 哎，这要说从沙发上爬起来的呢，
0: 那我就放炮了。
1: 我听你憋得慌。
0: 啰嗦不啰嗦？
1: 这种说话的方式太啰嗦了。
0: 可是现在咱们有个别的同志啊说话就学习这种方法。
1: 哪有这人呢？
0: 有，我们机关有个老王，他就这样说话。
1: 他为什么说话这么啰嗦呀？
0: 主要是看一些翻译小说看的。
1: 他爱看外国小说。
0: 其实啊，有一些翻译小说翻译的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他专门找那个带有外国方式的那个字儿，他专门学那东西，
1: 那谁受得了啊？
0: 哎，他认为挺时髦。
1: 是啊，
0: 哎，见着谁都说这套，
1: 见谁都这么说。
0: 有一次，他们街坊李大婶上他家串门来了
1: 啊，
0: 正赶上他由外头进来。
1: 是，
0: 你看他见着李大婶这劲儿，
1: 怎么说
0: 啊？我十分荣幸，原因是在于我意料不到的，能在我永远难以忘怀和使人感到留恋的家庭里，第一次亲眼见到我那可敬的将要失去踪影的人。
1: 嘿。
0: 让我以最高尚的礼节来称呼你，我亲爱的，
1: 嗯，
0: 李大婶。
1: 嚯，吓我一跳！
0: 李大婶一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
0: 我都60多了，还亲爱的呢？
1: 就是，
0: 回见吧。
1: 气走了，
0: 李大婶要走。
1: 你看看，
0: 他一想啊，他得解释解释，
1: 还给人解释。
0: 啊，
1: 怎么说呢？
0: 您的刻不容缓的马上告别。这对我来说竟是一件不愉快和12万分遗憾的事情。
1: 嗯，
0: 为了表示对您的尊敬，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代表我自己，向您表示最后的再见。李大婶一听，哎，
1: 嗯，再见。
0: 讨厌，
1: 是讨厌，谁这么说话？
0: 给李大婶他愣气跑了。
1: 没个不气跑了啊。
0: 李大婶走了之后，他母亲发现这件事情了。
1: 怎么样呢？
0: 他母亲说他几句。
1: 那还不说他吗？
0: 老二，你怎么了？你不会说中国话呀？
1: 哎，
0: 怎么跟你大婶也这么说话呀？
1: 就是啊。
0: 他一看老太太生气了，
1: 别原因了，
0: 他跟这老太太再解释解释。
1: 又解释上了。
0: 我最亲爱的妈妈，请你将这样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冲淡一下吧。
1: 嗯，
0: 因为即使是最轻微的像闪烁的繁星一样细小的怒火，也会烧掉你的大脑和神经的。
1: 哇，这怎么说话？
0: 老太太一听更火了。
1: 哦，
0: 这都什么呀？你这都什么呀？你怎么了？这是，这大概是前些日子消灭四害那 DDT 你喝多了，
1: 烧耗子呢。
0: 出去出去，外头玩会儿去吧。
1: 老太太生气了，
0: 她一想我顺杆爬吧，
1: 还说呢，
0: 是的，我将遵照您的意图，
1: 嗯，
0: 立刻离开这座既肮脏又不清洁但又能给人带来美妙幻想的房间。
1: 倒是这么一句话呀。
0: 最后请允许你的二号儿子。
1: 哦，二号儿子，
0: 他不是行二吗？
1: 好，论号头的。
0: 请允许你的二号儿子，
1: 嗯，
0: 用颤抖的内心向你提出一项最后的请求吧。
1: 什么请求啊？
0: 当我夜间流浪在街头的时候，总也克制不住由于腹中的饥饿而引起对我良心上的责备。
1: 嗯，
0: 因此请求阁下赐予我一小块，哪怕是更小的，底下有洞，上面有尖，带有金黄颜色的
1: 蛋糕。
0: 窝头，
1: 窝头。
0: 再见吧，我亲爱的妈妈。
1: 哎，看，我这是什么毛病？这是，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0: 这是那外国是那礼节，
1: 好吗？你这种礼节，我这直起冷痱子，我这受得了吗？这，
0: 你说连老王这动作，在他这语言，谁受得了？
1: 他这种说话的方式方法太啰嗦了。
0: 我告诉你，他连写情书都这么写。
1: 哟，连写信都这样，
0: 要不怎么吹了呢？
1: 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0: 前些日子他女朋友给他来封信
1: 啊，
0: 让他到百货大楼啊给买一双式样新颖的皮鞋。
1: 那就买一

0: 窗吧。
1: 结果他到大楼一打听啊，这个样子卖完了，
0: 卖完了可以买双别的样了。
1: 就是啊，买了另外一个样子，他给寄去了。
0: 是，
1: 可是他怕对方不满意，
0: 怎么办呢？
1: 因此想写一封信解释一下。
0: 哦，
1: 这一解释倒糟了。
0: 那看他怎么解释的了。
1: 一般人写情书，你写个亲爱的什么什么就完了吧，
0: 最多也就这样了，
1: 是不是
0: 啊？
1: 他不行。
0: 他呢，
1: 光这抬头啰里啰嗦写了一大堆。
0: 是啊，
1: 哎，
0: 他是怎么写的
1: 我跟您说说啊。
0: 您说说。
1: 我亲爱的哪大傻，我未来的属于我一个人的既慈善而又温存的我的候补夫人。
0: 您听这啰嗦不啰嗦，
1: 后头心里还啰嗦呢。
0: 后边是怎么写的？
1: 你的关于叫我给你买一双式样新颖的皮鞋，并且希望买到之后马上寄给你的来信，已经在邮递员一声信的喊声中交到我的手里了。
0: 这才收到了。
1: 我真为我能荣获这样一个光荣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而感觉到骄傲自豪高兴。跳高。
0: 跳高干嘛呀？
1: 一高兴就得跳高。
0: 怎么了？
1: 过去有句话，高兴的跳起来，就打这儿留下的。
0: 嘿嘿，好嘛。
1: 作为你忠实的情人，我已经把它当作一项轻松而且愉快的义务劳动在执行着。
0: 这怎么叫义务劳动啊？
1: 给情人买皮鞋，你给工资啊？
0: 哎，我凭什么给钱呢？
1: 还是的。
0: 哦，是。
1: 当星期日的黎明开始在我窗口出现的时候，我便和我那亲爱的枕头吻别了。
0: 啊，跟枕头还吻别呢？
1: 他有这习惯。每天早晨7点钟闹钟一响，赶紧的翻身
0: 下地，
1: 我抱起枕头来，再见。
0: 好嘛，他这叫猫呢。是，
1: 由于你爱的激发，在5分钟之内已经把我抛向了二路公共汽车中。
0: 不对，怎么说抛向了汽车呀？
1: 这样描写形象一些。
0: 这形象成皮球了都。
1: 当公共汽车根据我所需要的地点停了下来的时候，我便不顾一切地冲出了车厢，飞奔百货大楼。
0: 成麻雀了。
1: 在那有着5层高楼富丽堂皇的百货大楼里，我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寻找。你媳妇终于被我发现了。
0: 什么毛病啊这是？你瞧见什么了？你就这下
1: 发现女媳妇了？
0: 那也不至于就怎么了你？
1: 你甭那么较真儿，
0: 外国式的天真。
1: 哎，但是事情朝着我们所想象的方向背道而驰地发展着。
0: 怎么了？
1: 代替银灰色浅胖带带半高跟凉鞋，只有淡蓝色高腰没带平底靴。
0: 满拧了。
1: 当时我面对着皮鞋领导者愣住了。
0: 皮鞋领导者是谁呀？
1: 售货员，他不领导皮鞋吗？
0: 没听说过，那怎么领导啊？黑皮鞋立正，黄皮鞋向右看。
1: 你甭那么较真儿，
0: 不像话。
1: 一个轻松而且愉快的简短谈话在皮鞋领导者与我之间进行着。
0: 怎么谈的？
1: 他的结果表明了，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即2个月或3个月以后，才会有那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来代替淡蓝色高腰没带的平底靴。关于我究竟是买下淡蓝色高腰没带的平底靴，还是等2个月或3个月以后再去买那将会有的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的问题，就引起我思想上的战斗。
0: 是。
1: 最后我考虑到还是买下淡蓝色高腰没带平底靴较好，一等2个月和3个月以后再去买那将会有的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好的多的多的多的。
0: 我的妈呀，你倒缓气呀、
1: 我想你不会因为我这
0: 怎么还有呢？
1: 还有的是呢，
0: 真够巧的。
1: 我想你不会因为我这一事先没有征得你肯定表示许可的意见而责怪我吧？因为这出于对你深刻爱的行动是善意的，而且也是众所周知的。
0: 这谁知道？
1: 为了你的快乐，我将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牺牲我的头发、汗毛、指甲、脚边泥。
0: 这不像话，像话。
1: 我希望在8小时之内，能在我门口绿色信箱中接到你亲手写给你候补丈夫的信。
0: 哎，
1: 到那时候我将会更骄傲、更自豪、更高兴，我跳得更高。
0: 怎么还跳？
1: 最后署名的是啊，
0: 你的忠实的保镖。
1: 不不不
0: 啊，
1: 忠实的保镖，可爱的小猫，我等你的来信，别让我心焦。
0: 四行小子，
1: 哎，
0: 是您
1: 当时把信发出去之后 啊，老王在8小时之内还真接到回信了，
0: 来回信了。
1: 打开信这么一看，上头也回了四行小字，
0: 怎么写的？
1: 亲爱的细胞，可怜的瘸猫，你不说中国话，不让你保镖。
0: 哦，又吹了。
2: 堂会经典的版本。
3: 您呢，这是做墨的呀？
4: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我就是说相声的。
3: 哦，说相声的。
4: 哎，对了，
3: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4: 堂会呀。啊，我们常做。
3: 常去啊。
4: 哎，对了，
3: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呀？
4: 哎，您就别拽了就啊，还愿望否呢？我们去。
3: 您愿意去啊？
4: 哎，您找我我们就去。
3: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4: 哦，少爷满月。
3: 对对。
4: 好的好的，
3: 找你们说相声的。
4: 哎，说相声的。
3: 说，哎，
4: 去多少人？
3: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4: 啊啊，
3: 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啊？
4: 哪儿找去
3: 啊？
4: 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3: 哦，全办了你管。
4: 我就给您找了。
3: 那好极了。
4: 怎么样，
3: 一共你们去15个人行不？
4: 15个人
3: 唱一天半宿。
4: 好的
3: 啊。
4: 哎，
3: 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4: 价钱还谈一谈。
3: 都谈一谈。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钱可是不多，15人一天半宿啊。
4: 啊，15人一天半宿。
3: 钱是不多。
4: 钱不多，大致他打算花多少钱呢？您跟我说，要是管我们相声倒没关系，我还得给人什么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讲
3: 钱。
4: 大概打算花破多少钱吧？
3: 说不出口了，太少了。
4: 不是一天半宿15人吗？
3: 对呀、啊，
4: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3: 给你们2000块钱行吗？
4: 这位
3: 太少了。
4: 拿两万。不少不少不少
3: 啊。行，
4: 可以可以可以。
3: 我们那里是
4: 2000块钱，
3: 给小孩子办满月呀。
4: 哦，少爷满月。
3: 对了，
4: 行了行了行了，
3: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4: 哎，
3: 赏钱可不多呀。
4: 还有赏钱？
3: 也就1000块钱。
4: 嘿嘿，超省了这回。可以可以可以。一共是3000块钱。
3: 您愿意去啊？
4: 那愿意去。一言为定了啊。
3: 对对，
4: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3: 那当然是
4: 了。您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3: 行了，
4: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3: 行了、
4: 好了好了。找什么呢？
3: 这就有
4: 瞧什么呢？
3: 有卖汽水的吧？我
4: 啊，不，这可没有汽水。
3: 不是，我渴了。
4: 您渴了
3: 啊？
4: 茶行不行？热
3: 茶也行，你给我沏壶茶来吧。
4: 啊，
3: 有钱，我这有钱。
4: 哎，不、哎，您哪能让您花钱呢？倒杯茶来，快点，人这找堂会呢。
3: 有钱，
4: 倒杯茶，等会儿
3: 有钱。
4: 这有茶有茶，快，你喝，你喝。
3: 哎呀，好，谢谢你了。这茶，
4: 哎呀，
3: 啊，不错啊，这茶，
4: 啊，不错不错。
3: 我哪里买的茶叶啊？
4: 这叫正兴德，
3: 哦，挺香的。
4: 啊，对对，哎，
3: 这里没手表吧？
4: 啊，没有，这里搁个手表干嘛？
3: 啊，不错，到时候你们去就行了啊。
4: 啊，到时候去。少爷办满月，
3: 哎，
4: 2000块钱，
3: 哎，对对，
4: 额外给老爷道喜，给1000块钱赏钱，
3: 赏钱不多。
4: 好了。哎，这个日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3: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嘛啊？
4: 哎，别不忙啊！怎么渴了？
3: 啊，
4: 不是，您别不忙啊！
3: 嗯，
4: 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对不对？
3: 有事情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是吧？
4: 那不像话呀！您等着，我跟您说。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3: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吧？
4: 别喝了！
3: 您在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
3: 你怎么活了？你看你这人，
4: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3: 怎么了？
4: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3: 这养活了不？ 这不先订回去吗？
4: 你订过的也太早了。
3: 怎么早哎？
4: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3: 你等一个月琢磨呀？
4: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是等一个月。
3: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
4: 啊、
3: 后天多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
4: 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
3: 啊、
4: 哦，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3: 啊，对呀、
4: 啊，
3: 对呀、
4: 啊，啊，
3: 对呀、啊，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4: 那么你告诉满月？
3: 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呀、啊，对不？
4: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3: 两档子。知道吗？
4: 6000块。
3: 哎，
4: 啊，那
3: 我还喝点儿、
4: 啊。你喝点儿。啊，这太好了，这个。哦，您正想着，
3: 哎、
4: 这位忙一点，喜三爷找我妈，满月又找我妈，
3: 爹，
4: 前后两档子，
3: 两档，
4: 那就行了，那行了。
3: 来，我递点儿啊。
4: 您这位，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就说我们后天去了，
3: 哎
4: 啊，
3: 别后天去，
4: 哎，
3: 对吧？
4: 不是后天去，不是喜三吗？对不对？
3: 是 啊，
4: 还是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3: 不是，就是个养活了你们后天去啊。
4: 啊，哦，对。
3: 比如说明天养活，你们得大后天去。
4: 哎，
3: 比如说后天养活，你们得大后天去。比如说大。
4: 哎，行，那我知道了，
3: 对吧？
4: 那我懂了。
3: 哎，
4: 啊，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3: 对对对，
4: 是不是？
3: 哎，
4: 那行了，
3: 快了，你们盼着吧。
4: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
3: 哎、
4: 对不对？
3: 先别盼着养活呀。
4: 哎，你喜三嘛，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3: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了门子，那就快了。哎。
4: 可气了！你要说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
3: 我这有钱了，
4: 有钱是你的，你有钱。
3: 我这18.9一张的
4: 啊，有那种票子吗？你这不那么开心吗？这不是
3: 什么开心、啊？
4: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在呢，这孩子还喜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3: 这不先订柜去吗？
4: 你订柜太早了。我们知道。出了门子他得多点生孩子啊。
3: 不是你等一会儿吧。
4: 啊，
3: 咱们说我问问你吧。
4: 你问什么呀？
3: 你说这个是姑娘出门子事情大呀，还是这个小孩子过满月事情大呀？
4: 我
3: 啊，哪个事情大呀？
4: 那当然是姑娘出阁，这是大事情。
3: 还是的呀、
4: 啊、
3: 你说姑娘出阁，我们那儿想找个堂会，您不愿意去吗？啊，
4: 您到底找什么堂会？
3: 我们老爷让我找来的时候就说了，姑娘出门子，找你们个堂会。
4: 哦，姑娘出门子，
3: 哎，
4: 那么这喜三满月呢？
3: 还找你们啊？
4: 这是后话了。
3: 对呀、啊，
4: 那您就先甭说了，您就说现在的。
3: 我
4: 这是姑娘出阁，
3: 喝点儿，喝点儿。
4: 哎，我说这个姑娘出阁日子。定过了吧？
3: 快了，
4: 快了啊！
3: 哎，
4: 快了。
3: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4: 啊，
3: 今年都4岁了。
4: 哎，对。
3: 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4: 你还得走，你还得走。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3: 你看你有什么的了？
4: 姑娘刚4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下？
3: 不是啊，什么4岁？
4: 你不是说的吗？4岁，18岁出阁，我们还得等14年。
3: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4岁呀？
4: 你不是说4岁，姑娘4岁？
3: 04岁，知道不？
4: 04岁。
3: 哎，
4: 那么这个多的日子要娶了？
3: 这又要娶了，知道吧？
4: 是啊，哦，04岁，
3: 哎、
4: 嗯。那个什么，这个现在要娶了吗？
3: 要娶了，
4: 要娶了啊！24了，
3: 我
4: 今年
3: 64岁
4: 啊！您不是那怎么意思？34了，
3: 04岁，
4: 又那坏了，14啊！
3: 零四岁。
4: 怎么个零四岁？
3: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四岁。哎，
4: 还四岁呀、啊？行了行了，你等，不要甭甭瞧了，甭瞧了，没给你准备。零四岁，小名叫零四岁，还是四岁啊？
3: 给您开个玩笑，
4: 你跟我们开玩笑当了什么呀？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
3: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喜欢逗哏儿啊，对吧？
4: 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呀？
3: 我别闹了，你这
4: 什么毛病？
3: 真有事情找你们，真找堂会，知道吗？
4: 真找堂会。
3: 哎，
4: 不是这孩子喜三满月，姑娘四岁啊？
3: 不是，不是，
4: 叫什么？
3: 我不是
4: 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
3: 你这怎么说话了
4: 啊？
3: 不是，不是，
4: 不是，
3: 我们是买卖开张，知道吗？
4: 啊啊，
3: 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4: 买卖开张找堂会，
3: 对对。
4: 啊、嗯，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能盖房啊？本钱凑出来了吗？
3: 怎么了你这个人？
4: 我还怎么了呢？
3: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4: 就要开张了。
3: 对呀、啊。
4: 什么买卖啊？
3: 什么买卖？
4: 嗯，
3: 大公司。
4: 公司啊？
3: 嘿，
4: 在哪儿啊？
3: 知道那个万福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啊？
4: 啊、
3: 嗯。
4: 百货大楼里头
3: 对过，
4: 百货大楼对过
3: 有个鞋帽店，知道
4: 吗？哦，那凤翔鞋帽店。
3: 哎，旁边
4: 旁边
3: 有个茶叶铺，知道吗？
4: 哦，就那茶叶铺。啊、借笔儿，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3: 不是，就是他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4: 我不管了，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3: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5: 怎么了？
4: 这豆腐还叫公司啊？
3: 啊、哦，
4: 您就甭吹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3: 你这叫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4: 卖豆腐？
3: 还是呀，豆腐房买豆腐
4: 啊、
3: 嗯？我们这个豆腐公司它不卖豆腐，
4: 卖什么呀？
3: 专卖豆浆。
4: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3: 你甭管卖么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4: 对对对，
3: 对吧？
4: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3: 哎，
4: 怎么样？
3: 行啊。
4: 去多少人？
3: 去十个人行吗？
4: 嗯，二十人。
3: 二十个人。
4: 二十人唱多长时间？
3: 唱一百天要多少钱？
4: 一
3: 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一百天多少钱啊？
4: 一百天
3: 多少钱？
4: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啊、哦，也许他开张做宣传。二十人一天五百，十天五千，一百天。这么着吧，啊、哦，您给五万块钱吧。
3: 多少钱？五万块钱
4: 啊？怎么了？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3: 您们去吧。
4: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3: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4: 哎，我们接收去呀、啊，我们。
3: 你们这吵架去了，光是唱一百天就要五万块钱，
4: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3: 那么些日子？
4: 你看你这玩意儿一百天了。
3: 一百天怎么了？
4: 那仨多月了。
3: 你论月琢磨一百天。
4: 你不论月一百天，他也是俩五十天。
3: 我俩五一百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4: 啊，一个白天啊！
3: 啊，
4: 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这
3: 哪要五万块钱吗？
4: 是我老听着一百天，一百，我听着就像一百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3: 对呀、
4: 啊，就说一天得了。
3: 多少钱？
4: 一天？
3: 嗯，
4: 二十人。
3: 二十人。
4: 干干脆脆，五百块钱，没多要您钱。
3: 五百，
4: 五百，
3: 不多，
4: 行吧？
3: 行了，
4: 得了，
3: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嗯、
4: 哎，
3: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4: 哟，还不管车钱？
3: 当然是了。
4: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二十人，五百块钱可不多，
3: 是、啊、
4: 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3: 啊，管你们饭吃？
4: 哎，管车？
3: 管吃啊？
4: 管吃，行了。
3: 你们吃席，好不好？
4: 哦，吃席。
3: 哎，
4: 那行了。 行了，
3: 你们认识个人分两下了，
4: 分两下了。
3: 哎，
4: 十个人一桌，
3: 十个人一零。
4: 哎，十人一零
3: 不够，让我草链子。
4: 哎，再不过再拆俩枕头。你这喂驴呀是怎么着？唱席呀？
3: 吃墨席？
4: 是，
3: 哎，
4: 我们吃酒席
3: 啊。对，酒席。对，
4: 酒席。
3: 吃酒席。
4: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3: 有酒啊。
4: 有酒。
3: 你们开两桌对吧？
4: 两桌行。
3: 两桌，一桌上一壶酒。
4: 哎哟
3: 啊，
4: 一桌才一壶，
3: 酒壶大呀。
4: 啊，二斤一壶的，
3: 二两
4: 啊，十个人喝二两酒那够吗？
3: 酒是二两啊，
4: 啊，
3: 还没兑水呢
4: 啊，这
3: 对吧？
4: 你干脆你净咱们弄凉水喝多好啊！
3: 不行，
4: 我不那哪行啊？
3: 行了，你们一个人二两，兄弟吧。
4: 一人二两，
3: 有喝的有不喝的，你们就拆着开了。
4: 啊，行了行了，我还得上台，还得表演呢。
3: 就是吗？
4: 可、可以可以，
3: 好不好？
4: 哎，这个菜吃什么菜？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本来这汤会钱不多，对不对？
3: 太好了，
4: 太好。
3: 哎，
4: 您说是吧？这吃什么吧？
3: 你吃过八大碗九大件啊？
4: 八大碗九大件，
3: 你没吃过我们这十大件。
4: 十大件，
3: 四个盘，五个碗，一个大抢盘。
4: 嚯，
3: 懂吗？吃过吗？
4: 十大件，
3: 哎，
4: 四个盘，五个碗，一个大炝盘。
3: 对对，
4: 那太棒了。
3: 就是、啊，
4: 哎，您让我高兴高兴
3: 啊！
4: 您告诉我都什么菜，回头我跟他们一说，咱这堂会做得好好的。
3: 行行，
4: 我问问您四个盘。
3: 对呀、啊，
4: 先说咱们这头一盘是什么菜啊？
3: 头一盘就是小葱拌豆腐。
4: 像。
3: 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一清二白啊，是阳气通神。
4: 行、哎、行了行了，你甭夸了，甭夸。说了半天，就小葱拌豆腐呀、啊？啊？
3: 不愿意吃你扒拉开呀、啊？
4: 扒拉开。
3: 哎，
4: 吃什么呢？二盘好吧？
3: 对呀、啊。
4: 哎，那吃二盘。二盘什么呀？
3: 韭菜花拌豆腐。
4: 就。怎么要搁点韭菜花啊？三一盘呢？
3: 辣椒糊拌豆腐。
4: 四一盘怎么样啊？
3: 四一盘好了，
4: 啊、
3: 九九的凉菜加一肚子菜，搁在嘴里一嚼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4: 拌海蜇，
3: 萝卜皮拌豆腐。
4: 哎、又翘了点萝卜皮呀、啊！我说您等会儿吧。怎么这四盘都是豆腐呀、啊？
3: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啊。
4: 我们把它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3: 你吃了五碗大菜、啊。
4: 五碗大菜。
3: 对呀、啊，
4: 五碗可是大菜。
3: 当然是了。
4: 那错不了了，
3: 哎、
4: 错不了了。咱先说说这头一碗吃什么？
3: 大白菜熬豆腐。
4: 大。
3: 大菜
4: 不是大菜吗？
3: 啊，这不大菜吗？大白菜
4: 熬豆腐。大白菜就是大菜呀、啊。
3: 对，
4: 是好啊。二一碗呢？
3: 小菠菜炖豆腐。
4: 嗯，这好，上下联，大白菜小菠菜。三一碗呢？
3: 三一碗好、
4: 嗯、
3: 端上来你一看呢，上的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四方顶，用筷子吃不了的，拿勺摆着吃。
4: 会全丁，
3: 猪血烩豆腐。
4: 哎，要搁点猪血呀。
3: 哦，
4: 四一碗怎么样啊？
3: 四一碗好了。
4: 好吗？
3: 四一碗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是一层黄油啊，
4: 黄焖栗子鸡，
3: 油炸素豆腐。
4: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五一碗吃什么呀？
3: 哎，五一碗可好了
4: 啊！
3: 五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了海味了，
4: 爬海参，
3: 小虾米咕的豆腐。
4: 哎，
3: 啊、
4: 我知道还有小鱼儿呢。
3: 对了、
4: 啊、不去，我不去了。
3: 你看你怎么来着？
4: 我怎么了？净弄豆腐喂我吗？吃完了我们回不来了，我们腿软，知道吗？
3: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4: 都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3: 还有那大炝盘了。
4: 大炝盘？
3: 哎，
4: 还是豆腐？
3: 还、
4: 嗯、还是豆腐？
3: 没豆腐了，再有豆腐你放我行吗？
4: 再有豆腐你受罚。
3: 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了，
4: 嗯嗯，
3: 我先说这路东西的做法。
4: 做法
3: 你听一听。
4: 那你让我高兴高兴。
3: 要吃这路东西得早起。
4: 早起
3: 四更来天，起来之后本在世上
4: 事儿上。
3: 那有四斤多一块，五六斤一块的。买回来之后，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然后用水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拉个风箱来，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你看这个锅里，它这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煎它七八个口，然后拿大铁钩子给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给它放在案板上晾凉了。带有那么多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小盘来，把碎的麻的底下，肿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咱这个佐料可搞得得了。
4: 什么佐料啊？
3: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饿了这吃不？
4: 白煮肉、
3: 豆腐渣呀。
4: 哎，大。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当 SAM 这毛病每年都会找上不少澳洲玩家，当手指开始替你做决定，下注就容易失去分寸，若不加以克制，可能会发展成疯狂串关，连各种冷门比赛都下注，甚至不停充值，最后导致钱包迅速失血。但好消息是，这毛病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Beat Dumb Sum 下注前先设限，每周最多下注一次，最多只玩两种玩法，花费别超过每周收入的2%。搜索 Beat Dumb Sum 了解更多。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过宝，养过痛班，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在中国向西的故事与传说中，常常忽略这里，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阿尔泰山。

极致的自然环境，让阿尔泰山保留了原始的物种、古老的群落以及远离都市的人群和生活方式。史前的河，远古的海，数百万年堆积的沙器，沙器中遗世独立的物种，每一样似乎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林中的雾，山顶的风，喧嚣的河谷，寂静的雪国，每一处仿佛都离天堂很近，离尘世很远。触手可及的星空下，未曾被开化的原野，这些仿佛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存在的景致，让阿勒泰地区珍藏下人类的净土。

在深邃悠长的苏尔伴奏下，林间生命的从容静怡，周而复始，千年不变。

下旬，气温骤降，悬浮在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雾。山谷地形，冷空气不易扩散，为晨雾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低温环境。喀纳斯，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富饶、神秘莫测，或峡谷中的湖。如果神秘莫测指晨雾的话，那么峡谷中的湖就是晨雾的源头。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河流的源头就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喀纳斯湖。湖水最深处达188.5米，蓄水量达53.8亿立方米。湖泊涵养水源，哪怕一个水头，在阿尔泰山叠嶂的峰峦不断补给下，也能汇成生生不息的大河。

顺河而下，河的两岸是林海，墨绿、葱绿、碧绿，不同的绿明暗变化，呈现出复杂的纵深。

阳光越过阿尔泰山和缓的山脊线，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泰加林镀上一层金色。有一风下，西伯利亚云山、西伯利亚冷山、西伯利亚红松、落叶松和白桦、欧洲山羊组成的阔叶林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地球上西西伯利亚泰加林带向南延伸的极限位。

的台阶林下，灌木生长争先恐后，由低到高发育出从真菌到浆果的完整生态系统。马鹿、棕熊、雪豹、鼬科动物隐没林间，奋力生长。

和牧群在湖光山色中苏醒，刚挤出的奶汁过滤，木棍搅拌后静置发酵，在乳酸菌的作用下，乳汁表皮会凝成油脂状。这种顶级酸奶在中国古代被叫做醍醐。醍醐加热蒸发出的液体冷却后就变成奶酒。

人间烟火之上，就是阿尔泰山。阿尔泰山绵延约2000公里，其中1/4在中国境内，山脉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3000米之间，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阿尔泰山南望，和天山之间的广袤区域，就是中国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

每一座高峰下都有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春季冰河解冻，一河春水挨过将近半年的冰封，此时由蒸腾变成喧嚣澎湃。连绵的阿尔泰山将山中的河流分成两大水系，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依山蜿蜒前行，山间河谷为众多生命提供庇护，让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

在一定的条件下涌出地面，以泉水溪流的方式为湖泊湿地补给稳定的水源。天地循环，周而复始。

山间谷地保留着蒙古族图瓦人的村落，世居林间的图瓦人生活的模样融入在森林里。喀纳斯、禾木、白哈巴，这些图瓦村落传递出林木中人安静从容的生命气质，就是这独有的纯净

你读完两章之后就觉得，哇，这不就是白哈巴吗？就是有一种我的生活被描述下来的感觉，甚至于我正在体验李娟当时体验的那种生活的感觉。嗯，然后今年他们在我们这儿取景，在白哈巴村取景，我就觉得梦想照进现实了。

阿尔泰山，文明的转折点之一。数千年前，在这里，人类逐渐从林中猎手转变为草原牧民。曾经的森林记忆被保存在图瓦人特有的乐器苏尔中。芒达勒西，森林中生长的草本植物，在草茎上打三个孔，就制成了被叫做苏尔的草笛。空旷辽远的笛声，不仅将你带回远古，还将你带回童年。在童话般的木屋中，体会童年时才有的无忧无

远古的星空下，围绕篝火，人们将记忆刻画在石壁上。这些原始的线条，神秘的符号，记录的也许是人类最壮观的一次迁徙。

千里岩画长廊，每一幅岩画里都封存着一个古老的传奇。传奇讲述着数千年前游牧部族在人类净土阿尔泰山的永恒瞬间。暮春时节，阿尔泰山东段空气依然干冷清冽，苍穹之下，三个孩子由东向西排列在山谷中。孩子东岸矗立着用巨石砌成的石堆，大小不等十余座石堆组成祭祀遗址。他们的存在为岩画记录的场景提供了佐证。考古发现，巨石堆建造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西周时代。如此遥远的时代，建造如此大型的祭坛，建造者的财富、组织能力以及征服时间的野心从何而来呢？苍茫中垂天而立的路石将远古的秘密封闭在岩石中。

解秘密的钥匙就藏在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边。5000多年前的一个寒夜，额尔齐斯河南岸的洞穴中，文明的火种被点燃。

通天洞，新疆最古老的人类家园。这里发掘出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让考古学家兴奋。拂去历史尘埃，碳化的大麦、粟米的种子，以及考古地层测年获得的信息，显示5000多年前，在通天洞生活的民族已经具备冶炼和农业技能。谷物为文明提供了新的前行动力。天地之间，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转场是千年来阿尔泰山的游牧民世代传承的史诗。

中，每一处峡谷，每一处水源，每一块草地，都刻在牧民托库塔森的大脑中。信马由缰是永远的天地牧徒。

这里，前路一片坦途。从这里前往夏牧场，大约要走300多公里。夏季，在无数通往高山牧场的垭口处，都有同样迁徙的场景。

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具耐力的千里羊。迁徙路上，头羊是牧民可靠的伙伴，无论是过垭口还是趟过湍急的河流，头羊都要给牧群做出示范。

夏季，牧人们平均半个月就要转场一次。这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千年。

森林结束的地方，准噶尔盆地铺陈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这是阿勒泰地区的毛细血管处，即使在最末端处，也有它的澎湃张力。准噶尔盆地中央，一望无际的沙垄，覆盖了面积相当于台湾省一倍多的土地。这里是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寒生植物在沙漠中坚守，它们演化出蜡状的外表，用来抵御炙烤蒸发。

作为中国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数亿年前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还是海洋，水体蒸发后侏罗纪白垩纪时代的古海地质沉积经过风蚀水切，造就了如今沟壑密

五彩城经历了亿万年的地质演变，形成了色彩斑斓的风蚀残丘。大自然格外垂青这里，丰富的地理信息在这里呈现。没有经过刀耕火种的人类改造，保持了地球更早的模样。准噶尔盆地东部便是中国最大的有蹄类野生动物保护区。保护区因卡拉麦里山得名，蒙古野驴是保护区里体型最大的有蹄类动物，它们以家族群居的方式生存于此。同样群居的鹅猴羚遇到危险时会以将近60公里的时速逃离，

野马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的野马种群。19世纪末，野马濒临灭亡，它的行踪成为传说。1876年，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准噶尔盆地发现并捕获野马，运回欧洲。人们将这匹野马称为普氏野马。1985年，一匹来自欧洲的普氏野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野马棕黄的毛色让它更容易隐身荒漠，宽大的嘴型适合咀嚼荒漠地带的植物，即便饮水依旧留下站岗的哨兵，这是野马警惕的习性。每天在相对固定的水源饮水，野马借此宣示主权。

交配权，争斗不可避免。

山有蝶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今天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普氏野马野放栖息地和繁育地。

了态的秋天再次从河流开始，山峰下蜿蜒曲折的是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冰雪融水注满了河道，大河奔流，穿过可可托海的岩石山，一路向北到达北极圈。未知的远方永远激发人们探险的渴望。上万年时光中，在渴望的感召下，人们一次又一次开始额尔齐斯河的漂流。

0: 出生在额尔齐斯河的源头。在小的时候呢，我会顺着这条河时常的想，在那座大山的背后是什么，而这条大河的尽头又会是什么样的。也许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中吧，这条河不断地激发了我，我也已经不再满足于自己的想象，我决定要顺河而下。
1: 一条河带给人一生的好奇与探索，大山大河藏不住人类的想象与好奇。额尔齐斯河上从不乏孤勇者的身影，大河北上穿越万里，
0: 在路上的时候你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俄罗斯人，当然还有汉特人，有曼西人，有涅涅茨人。那么你和每个人每个人相遇然后交流，你都感觉好像是上天注定给你安排的这样一个故事。而且我碰到每个人，我基本上会让他们说一句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好，
2: 你好中国。
1: 穿越阿尔泰山南麓，平静的套茶干湖被群山环抱，这里是乌伦古河的源头之一。乌伦古河两岸是猛新河狸的世居之地，河狸被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当它频繁出入巢穴大量储食时，乌伦古河的秋天降临了。

源于阿尔泰山，沿准噶尔盆地北缘，乌伦古河一路穿山越岭，浩浩荡荡向西奔去，最终汇入面积约1035平方公里的乌伦古湖。乌伦古湖海上魔鬼城伫立在入湖口，风蚀的雅丹地貌在湖水的环绕下呈现出冷峻而壮观的轮廓，宛若一座城堡守护着乌伦古湖。乌伦古湖又称福海，是阿勒泰地区最大的天然湖泊，湖中盛产银鱼、河鲈、白斑狗鱼等10几种鱼类，是新疆重要的产鱼区之一。

0: 从夕阳临近傍晚的时候就在等，看着太阳慢慢落下去，等到蓝调的时刻，我看到天边的星星越来越明显。蓝调过后，我就开始期待今天晚上到底会不会出现极光。周边一切安静到你只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跟快门的声音，但我的内心却一直在迅猛澎湃，希望即将出现的极光能打破这个阿勒泰的夜晚。
1: 星汉下，天空如同一块巨大的天鹅绒幕布。

宙赋予阿勒泰珍贵的礼物。在这里，寂静能让你听到自己的心跳，见到未曾被霓虹玷污的星空。这样的梦境到底在诉说着什么呢？尘世的喧嚣与纷扰渐渐远去。

十月，阿勒泰即将进入一个你前所未见的冰雪世界。大雪封山前，护林员进行本年度的最后一次巡山，从喀纳斯湖到人迹罕至的白湖，完成一个来回的巡查。这是深藏在阿尔泰山隐秘处的阿克库勒湖，湖水中含有的矿物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白色的光泽，当地人称白湖。白色的雪，白色的湖，水墨色的山，风雪即将封印喀纳斯。

0: ай құландай жүйрік майда жалай бар мекен бізде
1: Алатай 在哈萨克语里有雪的一半的含义。在喀纳斯，春夏秋都是匆匆过客，七个月的漫长冬天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一米厚的积雪将禾木村封印在山谷中，冰河上蒸腾的水汽形成神奇的景观雾凇。

武松虾是滑雪者眼中的雪中极品，粉雪。粉雪又称干粒雪，因为凝固核较小，雪粒结实饱满，富有弹性。优质的粉雪资源是阿勒泰的宝藏，它吸引滑雪人将目标锁定大山野雪。

上跳动的火焰，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威胁迫近时，鹅喉羚会迅速集群，跃动奔跑，远离危险。鹅喉羚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数量已超过10000只。庞大的种群是速度与激情的生命底色。捕食野马长出了厚密的绒毛，抵御寒冬。2001年，野马实现野放。如今，这里的捕食野马种群数量已突破了600匹。和野马一起壮大的，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阔的雪原为将近4000匹野驴提供了驰骋的空间。原始的物种、蛮荒的环境，让人们暂时告别文明，学会欣赏野性之美。

自然虽然吝啬，但骆驼凭借浓密的绒毛、宽广的食谱，坚韧地生存在阿勒泰的寒冬。

清晨九点，冰冻的乌伦古湖在晨光中苏醒。爬犁载着渔民踏雪寻鱼，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极寒中，他们即将开始乌伦古

眼，下网。1000多米的大网被缓缓地下到厚厚的冰面下，然后牵引到适当的位置。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渔民在乌伦古湖要连续捕捞2个月左右。

山，山水的馈赠让人们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这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约定。

雪封山。蒙古族图瓦人的交通工具由雪橇换成了毛皮滑雪板。大约1.2万年前，这样的交通工具就已经穿行在泰加林间。环境虽然严酷，但是毛皮滑雪板带来的速度，能让一代又一代的游牧民在林间也能像马上一样自由。清澈的雪原将简单质朴的生活包裹在群山之间。

泰山野雪公园，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冰雪覆盖的阿勒泰，在这里美丽的宛如童话。

纯真的美，简单的快乐，肆无忌惮不用内卷的生活，唤醒了人们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回到这里，仿佛就回到了人类的净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碎，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样要提醒大家的是，从6月1日星期一起呢，咱们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6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再次提醒大家，从6月1日起呢，您乘坐公共交通是已经开始需要刷卡乘车了，请您要时刻提醒自己啊，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

0: 维州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我们最后一条广告啊，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从6月1日至7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年至2026财年已缴纳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摩托车和厢式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虽说上面的是广告啊，但是每一条无不是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息息相关的消息啊，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咱们节省到咱们这个口袋里钱包的消息。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本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有专家警告，政府拟议的复扣税、资本利得税及信托改革可能引发住房领域的私人投资

工，租客每年的账单将会额外增加468澳元。澳洲房地产委员会、澳洲建筑商协会和住房工业协会在今天是联合发声，齐声反对了对这批备受争议的改革方案，直斥其为可怕的市场扰乱。澳洲建筑商协会首席执行官 Danit 在参议院经济立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资本利得税、复扣税和信托方面的加税措施将抑制商业活动，可能引发私人投资罢工，建筑业将因此遭受到重创。该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联邦财政部长 Jim 在五月预算案中首次提出的拟议改革。三大住房行业机构估计，若改革在议会上获得通过，新房的供应将减少于8700套，建筑业的就业岗位将减少3800个。而在租金方面的影响呢，三大机构预计到2029至30年，租金涨幅将超出政府的估算，达到每周涨幅9澳元，即每年468澳元。此外，他们还警告，政府到2029年新建120万套住房的目标恐将落空，缺口将超过20万套。

目前澳洲的警方正敦促澳洲司机采取一些简单的防护措施，因为一种针对车辆和车牌的路边盗窃趋势是持续的在澳洲蔓延，正让越来越多的澳洲人面临着风险。澳洲机动车及车牌盗窃案数量急剧攀升，而这一趋势几乎完全是由维州来驱动的。根据相关部门近日披露，维州目前占到了澳洲全国被盗车辆保险损失的将近一半。值得注意的是，遭盗窃威胁的不只是整辆车，全澳各地的车牌被撬走并克隆的案件同样在激增。那警方指出，犯罪分子惯用盗车牌，用被盗的车牌来掩盖其自身身份，以便在实施偷油、贩毒和入室盗窃等严重罪行时能够逍遥法外。汽车专家 Paul 表示，这种手法正变得愈发普遍，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部分原因是被盗车牌能够让罪犯在偷车后更难被追踪到。

下面一条消息，很多人都关注的啊，关于签证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配偶移民到底要看什么呢？配偶移民是澳洲家庭团聚类签证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它的目的是让澳洲的公民、澳洲的永久居民或者是符合条件的新西兰公民可以担保自己的伴侣来到澳洲团聚，并在符合条件后长期能够定居在澳洲。很多申请人一开始了解配偶签证时会觉得它的门槛好像并不高，它不像技术移民那样需要凑分，也不像雇主担保那样需要职业、薪资、雇主资质一起配合。于是有些人会认为呢，只要两个人结婚了啊，有结婚证就可以比较顺利的拿到签证。但实际上，配偶移民真正审核的核心不只是有没有结婚证，而是这段关系是否真实、持续，并且双方是否共同致力于一起生活。结婚证很重要，但它并不是全部。移民局看的是一段关系的整体真实性，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申请人已经结婚却仍然会收到补交资料的要求。也有些申请人没有正式登记结婚，但如果事实伴侣关系证据充分，也可能符合申请条件。如果你们才刚刚结婚，也不代表着不能申请，只是这种情况下移民局通常会更仔细地看你们关系的发展过程。因为结婚的时间短，关系证据相对有限，所以申请人更需要把认识、交往、决定结婚、共同生活和未来规划的时间线整理清楚，不要只依赖结婚证，而是要用其他的材料来一起证明这段关系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为了办签证而建立的。

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刚刚澳洲五名通缉犯曝光，墨尔本华裔服装设计师在列。本周当希腊当局对涉嫌持刀伤人的 James 采取行动时，长达27年的逃匿生涯他是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位现年55岁的澳大利亚人，自1999年悉尼男子 George 在一家夜总会被人刺死以来，一直在被警方通缉。本周早些时候， James 在希腊中部的一处房产中被捕，结束了其近30年的躲藏。但是还有哪些澳大利亚人仍在海外逍遥法外呢？他们又是如何长期来规避当局追捕的？中央昆士兰大学犯罪学副教授 Weston 表示， James 的低调的生活方式是他能够长期不被发现的原因，他的关键就是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找个地方住下来，以及以一种不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的方式与当地人交往。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名单上有3000多个名字，但其中是只有5个名字来自澳大利亚。 Weston 博士说，考虑到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澳洲人在该名单所占比例很低，并不奇怪。他补充说呢，澳大利亚更有可能成为人们选择躲藏的地方。通缉名单上的5个人包括恐怖嫌犯、涉嫌诈骗犯以及一名华裔服装设计师出身的涉嫌毒品走私者。名单上最不寻常的名字之一就是这位设计师，44岁，练山去涉嫌毒品走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他曾与名流和光鲜亮丽的人士打交道。中文名秋山莲，是一名澳籍华人，10几岁就来到了澳大利亚。他曾在澳洲知名女装品牌 Gasp 担任要职，从事顾问一路做到了品牌设计师，甚至是成为了公司的董事，事业是相当的成功。而他在被通缉前一直生活在维州的墨尔本，曾在富人区 Brighton Martin Street 拥有一栋价值650万澳元带泳池的4居室双层豪华住宅。据邻居描述，他为人非常神秘，喜欢独来独往。而应中国警方的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在2015年左右是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罪名是涉嫌走私毒品。那么他在2016年3月出售了 Brighton 的豪宅后便彻底消失了。据后来相关报道，他为了隐藏身份，可能已经接受了整容手术，并且目前仍然藏在墨尔本西部的某个角落，警方目前为止是一直未能将其抓获，非常的低调。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叶克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休息回来过后，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与咱们此时不同的是，接下来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呢，克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的是具体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我们即将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呢，依然是我们的国内新闻啊，但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了解的是分别啊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与事情又有哪些呢？马上一起来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一位在新州悉尼海滩遭到鲨鱼袭击后命悬一线的年轻母亲，据其哥哥透露，他的手臂目前已经截肢，仍靠生命系统来支撑呢。就在上周六的早上，35岁的 Liz Stewart 在悉尼东区的 Coogee 海滩离岸约30米处遭到了一条大白鲨的袭击。袭击发生时，她的1岁的女儿由朋友在岸上照看，丈夫则身在海外，事后已经紧急飞回了澳洲陪伴在她的身边。休班的救生员当时正在附近玩板桨，那么救生员查理是发现这件事情后，是立刻用他自己的板桨将他给救了起来啊。在当事人 Liz Stewart 逐渐失去意识时，是奋力的将他给救回了岸边。 Stewart 随后被直升机紧急送往了 Street Winston's 医院，情况非常的危机。那么今天呢，他的哥哥 Joshua Stewart 在 GoFundMe 筹款页面上是披露了他妹妹的伤情，他形容伤势非常的严重且危及生命，并写道他的手臂和腿部有多处咬伤，全身多处撕裂伤和骨折，并且大量的失血。那么 Joshua Stewart 表示，Liz Stewart 目前仍处于危机状态，靠着生命维持系统在支撑。袭击发生后呢，是已经接受了多次的手术，不幸的是治疗需要对他进行手臂截肢，那么未来几天还将安排更多的手术。事发时25岁的救生员 Worko 是正在距离 Stewart 约100米处自己在玩板桨，那他发现了后就立即朝他所在的方向全力滑了过去。他告诉 ABC 说，当时呢海水变得一片血红，他被拖入海中，几秒钟后又浮了上来，鲨鱼放开了他。他坦言呢自己本能的啊，出于救生员的本能是想要去救人的。他说，如果我不去就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他了。他描述靠近后发现 Stewart 意识尚存，能够喊出救命并回应他的指令，在处于极度震惊中无法正常对话。那么他是拼命的将其扶上了板桨啊，一路安慰着他说，我们就要快到岸边了，坚持住，你做得非常好。已在 Coogee 居住数年的年仅35岁的 Stewart去年11月曾游泳50公里为乳腺癌研究来筹集资金。他在筹款页面上写道呢，作为一名正在进行母乳喂养的妈妈，我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器官有了全新的认识，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抗击这种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来提供支持。而他与伴侣是在去年年初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此次鲨鱼袭击事件是继今年一月一系列公牛鲨袭击事件后再度引发在悉尼各个海滩周围捕杀鲨鱼的呼声。新州的州长 Chris 是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对公牛鲨进行捕杀，但不会将受澳洲法律保护的大白鲨列为捕杀目标。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昆州近期是发生了一起狗血的伦理事件，同时呢也是成为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丈夫看到女友和他的儿子睡在床上，那为了报复竟当场拍视频发在了 Instagram 上面。女方被捉现场却大方的向全球网友承认啊，她和丈夫的儿子是真心相爱，还控诉男方长期家暴。男方以儿子性命相逼，让两人忏悔，反被警方调查。调查结果却显示，此事啊远比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还要复杂烧脑，而全员啊是各执一词，互相爆料的姿态也让整件事情更加混乱。这场发生在昆州的颠覆伦理的三角闹剧，到底谁才是受害者呢？背后的真相到底又有多么的狗血？三位当事人全部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的黄金海岸，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是整起闹剧的起源。42岁的男主利瓦伊·希尔顿是当地的一名建筑商，他常年在外工作，性格非常的暴躁啊，曾有多次公开出庭记录。多年前他和原配妻子离婚，而他19岁的儿子洛伦佐则是判给由他抚养。38岁的杰西卡在去年9月和利瓦伊相恋并同居，但两人却因为各种小矛盾导致摩擦不断，并最终在今年的4月分手。就在本月的一日凌晨的4点，深夜下班的利瓦伊突然来到了杰西卡家，因为卧室房门紧锁，他直接用黄油刀撬锁闯入，结果就撞见了令他彻底崩溃的一幕啊！只见38岁的杰西卡和他自己啊亲生的19岁的儿子洛伦佐同床而眠，两人均只穿着贴身内衣，而且啊睡得也是非常的死。利瓦伊暴怒之下是掏出了手机啊现场拍摄，镜头中的他情绪就已经失控了啊，不断的怒吼质问熟睡中的两人说，你是不是和我儿子发生了关系？为什么我儿子会睡在你的床上？半梦半醒的 Jessica 是瞬间慌乱，连忙辩解称，我什么都没做，你立刻滚出我的房子。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之后啊，利瓦伊控诉自己对女友和儿子掏心掏肺的付出却遭到两人的联手背叛， Jessica 则回怼称自己和利瓦伊已经分手了，才和小鲜肉洛伦佐谈恋爱，根本不存在脚踏父子船的可能，只是凑巧了啊他是你的儿子。而且利瓦伊长期对他实施精神打压，言语羞辱，让他饱受身心创伤。他还嘲讽利瓦伊，你儿子比你更像一个男人啊，他温柔懂事，懂得珍惜和保护我，你永远比不上。而19岁的洛伦佐也站队女友 Jessica， 证实自己父亲自私偏执，待人刻薄，经常冷暴力 Jessica， 他和 Jessica 在一起也是双向的救赎。这些后续的爆料啊，让整件事情是再度的热度攀升，三人每天的爆料也成为了全球网友们催更的下饭剧。但是也有人怀疑啊，整起事件呢就是剧本，三个人后面要么趁热要带货直播，要么就会签约 MCN 公司开始做网红。但是这种猜测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利瓦伊直言自己受了太多委屈啊，还被网友们质疑是做戏，为直接向亲生儿子放出了狠话，说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我也能亲手毁掉你，你小子等着瞧吧，看看有没有命和我单挑。眼看整件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控，昆士兰的警方是出手了，同时 Jessica 也借机举证前男友是个危险分子，她和目前的小男友生命岌岌可危。于是警方以黄油刀撬锁非法侵入女方私人住宅，偷拍他人的私密视频，公开网暴和诽谤等等，威胁他人生命安全以及跟踪骚扰他人正常生活等14项罪名，正式将利瓦伊给开启调查。看到这里啊，很多追更的海外网友都担心啊，伦理剧变成普法剧，即将迎来大结局。但谁成想呢，后面的三方大反转又让人看的是一愣一愣的。利瓦伊被立案调查后， Jessica 和小男友马上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禁止对方来靠近自己。
随后三方又抢着啊接受各国权威媒体的专访，开启了终极互爆黑料模式。621率先出手，他指出 Jessica 私生活混乱，品行不端。今年5月1日还带着一群未成年人在酒吧里看演出，期间还吸毒啊！作为一个38岁的成年人勾搭自己19岁的儿子，就是不折不扣的恋童癖情节。面对着621的吸毒指控， Jessica 表示愿意上媒体解释，但必须要收采访费啊！另外他强调澳洲法定成年年龄为17岁，洛伦佐已经19岁，他俩谈恋爱不存在违法行为。而他的儿子洛伦佐则表示，他早就和父亲认真地谈过，阐述过自己爱他胜过全世界所有人，而且冷眼旁观很久，觉得父亲对不起 Jessica， 自己要守护他的后半生，只不过父亲接受不了输给儿子这个事实，才三番五次的纠缠耍赖。他还更狠的是啊，亲自爆料啊，自己掌握着父亲啊很多的黑料，对方还是死缠烂打的话，就会将他偷税漏税涉黑等等啊亲生父亲的这些黑料全都爆出来，谁也别想好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具体的内容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啊，已经是透明的了，一搜一大堆。截止到我们此时此刻黄金时刻正在进行时呢，三方暂时是没有了新的爆料了，但都表示不会就此罢休，现在呢只是暂时的偃旗息鼓。不得不说这家人的关系太过复杂啊，心理太过强大了，后面还会爆料出什么啊都不奇怪了。所以说咱们还是在一起蹲一个后续，我们全网华语广播也会持续为您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上周末，中澳青少年人文交流计划启动仪式在驻澳使馆举行，肖谦大使出席仪式并致辞。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王嘉义、澳洲多所高校负责人、学者、青少年代表共100余人出席了位于墨尔本的活动。肖谦大使表示，中澳教育交流根基深厚，此次启动的交流平台整合研学、赛事、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为两国青少年的交流互鉴搭建了桥梁。他基于两国青年争做文明互鉴的实行者、友谊桥梁的建设者与务实合作的开拓者，让中澳友好薪火代代相传。

为了买一份墨西哥卷饼，澳洲一名男子竟然是当场失控，在快餐店这个 drive-through 通道里面是疯狂的开车撞人啊，还拿着螺丝刀威胁别人。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了，尤其是咱们昆州的听众朋友们。事情呢是发生在昆士兰黄金海岸 Robina 一家 Goodman。当天晚上快10点钟，一名男子开着一辆尼桑在这个 drive through 排队点餐，由于等候时间太长，他似乎是越来越不耐烦啊，甚至想直接开车不拿餐了。可问题是啊，他想走也走不掉啊，前面还有一辆车挡着路。结果该男子是突然的情绪失控，直接开车撞向了前面的车辆。目击者表示，他不止撞了一次，而是不断的倒车加速，再撞上，再倒车，再加速。现场传出数次巨大的引擎轰鸣声，把排队的顾客全都给吓坏了啊！更夸张的是，该男子下车后还挥舞着一把螺丝刀威胁现场的其他人。被撞车辆严重受损，司机受了轻伤，所幸是没有生命危险。警方随后赶到了现场调查，而肇事男子竟然是直接弃车逃跑，连自己的餐也没有拿，车也不要了啊。事后目击者表示啊，真的想不到谁会晚上10点为了吃一个鱼肉塔克饼把自己的车都给撞报废了呢。目前警方已经扣押了涉事车辆，正在全力搜寻这名当事涉事的据称是像吸了毒的男子，并呼吁知情者能够尽快的提供线索。

0: 听众朋友们，咱们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晚上的5:52呢，以上讲解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5是准时到进入我们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啊。那首先呢，柯凡和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点的倒序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被报道出来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就在英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英国首相斯塔默是宣布在首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是直接宣布禁止16岁以下的英国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

俄罗斯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美伊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使即将访问莫斯科，以及基辅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等议题。乌沙科夫透露，两国领导人是于14日晚间通的话。

下面一条消息，由于未能获得第三方的经营许可，阿尔及利亚快运航空公司成为了首家被欧盟委员会列入到黑名单的北非国家航空公司。欧盟委员会最新黑名单修订文件显示，欧洲航空安全局对该航司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无力整改已查实的安全隐患。

就在今天，美伊达成了和平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

世界杯用作接送运动员的五辆黄色车在尼克斯夺冠庆祝中被毁。那么就在当地时间的昨天，九辆受雇从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运送足球球迷的黄色校车，在纽约的尼克斯球迷于曼哈顿举行的大规模庆祝活动当中被司机和乘客弃在了现场，其中五辆被纵火破坏或踩踏损毁。

受到中东危机影响，石油短缺问题是开始波及日本的空调安装行业。石脑油啊，据报道呢，材料短缺和成本上涨给该行业带来沉重打击，一些服务商正在退出市场，所谓的空调安装难民数量是不断的在日本增加，引发了担忧。

阿根廷当地时间的6月13日，阿根廷经济部发布2026年第112号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洗衣机作出反倾销肯定性出裁，出裁继续调查，暂不征收。

以色列表态不承认特朗普的美伊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未能成功地将伊朗核协议与黎巴嫩方向分开尝试，引发内塔尼亚胡内阁部长们的不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洛维尔是明确表示，美伊协议并不能约束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从不属于美国。

据美国联邦政府官网今天的最新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副局长安德鲁·贝利在上周末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获准进入柬埔寨诈骗园区，并表示我们收集到的证据令人瞩目。同时，贝利在发布会上还表示， FBI 最近与中国公安部迪拜警察局展开合作调查，已成功抓捕276名嫌疑人，并捣毁了至少9个利用加密货币投资实施诈骗的电诈窝点。贝利表示， FBI 正在采用情报驱动的策略，不仅关注单个园区，还关注主要行为者、隐藏网络以及犯罪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人物。针对打击电诈的国际联合执法合作，新华社早在今年的5月17日就进行了相关报道。据新华社的报道，近日呢，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电诈窝点9个，抓获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的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就在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中国北京，开启其为期五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抵达英国访问，现场没有任何欢迎仪式，也没有红毯，握手之后直接上车，没有任何接待嘉宾。在英国当地时间的6月13日晚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乘机抵达了伦敦郊外的斯坦斯特德机场，对英国进行访问。根据视频显示，英方并未铺设红毯，也没有任何人举行任何欢迎仪式。

0: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弹药还是炸药，台当局是引火，台当局引弹入室，终将是玩火自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的视频消息。
1: 变数，美国参议院通过2027国防授权法案，授权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这意味着美军弹药库意图要设在台湾。消息一出，台湾媒体和专家纷纷发声，
2: 我敢跟你担保，这个储存槽里面并没有什么高科技的弹药，尤其是昂贵的武装。
1: 有台媒采访退休将领。

0: 直言，
1: 目前来看困难度蛮高的。
0: 美军如果想在台湾建大型弹药库，地形受限，运输困难。更重要的是，这类军事设施一旦建成，或会成为优先打击目标，这是台湾方面的判断。
2: 这就是说，他自己没有能力来捍卫台湾，但是又要打倒他削弱中国大陆的目的。
0: 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到底打了什么算盘？台军事专家指出，
3: 美国希望这场战争打得越久越好，不希望台湾一开始就因为弹药不足就放弃抵抗。
0: 他们正在把台湾打造成全方位战争岛，从雷达站到军火库，就是要让台湾随时上火线。说白了，美军弹药往前推，台湾危险就加倍。国台办也明确警告，
4: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
0: 几座弹药库换不来所谓的安全，却能让台湾地区成为别人的炮灰，谋独挑衅终将是死路一条。
5: 没错，谋独挑衅终将是死路一条。那越来越多的台湾的当地居民是意识到了事情的本质。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第三个单元我们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在体坛的各个项目和领域上啊，尤其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可以说它是全球最大的一项最重要的一项体育赛事啊，不管是什么项目里面啊，那就是足球的世界杯啊，四年一届。可以说本届世界杯咱们中国队啊，除了足球队没去，是各个赞助商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咱们中国的影子和领域啊。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黄金时刻的最后单元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国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啊，这熟悉的歌曲也就意识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柯凡和大家即将进入的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马上一起来关注啊，最新的在体坛又有哪些重要的赛事赛果发生呢？
1: 声与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就是目前啊这个正在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事。看海天，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早上或者说是上午的时间段，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是继续进行，今天也是四场比赛啊，分别是德国对阵库拉索，荷兰对阵日本，科特迪瓦面对厄瓜多尔，以及瑞典对阵突尼斯。那么本届世界杯到现在为止开赛了三天了，亚洲球队的表现可以说是集体的相当出色啊，而南美队来自南美的球队则不太给力。世界杯最新积分榜，南美三支队伍啊零胜三负，阿根廷难以卫冕，而亚洲的所有球队目前为止出战的三支球队四支球队啊保持亚洲不败的成绩。

我们先来关注，在此前两届的世界杯当中，足球的传统强国德国队是小组均不出现啊。六场小组赛呢，两届世界杯六场小组赛只取得了两场胜利。那么本届世界杯啊，世界杯由32支队伍扩军到48队，使得越来越多的弱队能够打入到世界杯当中。德国队本届世界杯首战库拉索。尽管库拉索有许多的荷兰球员啊，但他们的实力其实是有限的啊。因为啊，就在前不久，在他们的热身赛当中，全主力出战的库拉索是0-2完败给了中国啊，咱们国足，您就知道库拉索的实力是如何了。那在库拉索的世界杯首秀当中，他们是遭遇到了惨案。此番面对德国，库拉索队全场开场六分钟就丢球了啊。那么全场下来呢，是直接输给了一个0-7的比分。那么也是德国7-0取得首胜后，也是创造了本届世界杯当中啊最大的分差记录。库拉索由于首轮输了一个0-7呢，基本是确定了小组提前出局。而德国由于巨大的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啊，也几乎是可以确定了小组首战完之后就能提前小组出线了。因为什么？因为本组的另外两支球队是非常的强劲啊，库拉索是不可能赢的，是荷兰队与日本队啊，这两个队伍。那么同时这两个队伍之间的直接交锋，和日本在0-2落后的情况下，在比赛的第89分，接近90分钟的尾声阶段，是又入一球，成功的以2-2绝平，拿下了这个宝贵的一分。由于本组当中啊，荷兰、日本、德国三支强队在竞争，所以说可以说是死亡之组。那么荷兰和日本的这场平局呢，可以说是对德国队来说啊不是很友好的。但是德国由于首轮是大比分的赢球啊，7-0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说这三支队伍将会直接交手，除非呢日本和这个荷兰能够在库拉索的身上拿到比7-0进球更多的这么一个结果。

咱们关心的球队啊，咱们澳大利亚队在首场面对着土耳其啊，是取得了一个2-0的完胜，全取三分。本小组当中，咱们所在的小组啊，有美国队、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巴拉圭。那么巴拉圭也是传统的强队啊，他们首战是以这个1-4不敌美国。那么在本小组当中呢，美国是以3个净胜球的优势是战压咱们澳大利亚，位列小组第一。

来关注亚洲球队，目前出战的亚洲球队韩国、卡塔尔、日本是、还有咱们澳大利亚也算亚洲啊，在足球的话，这澳大利亚咱们四支队伍啊是取得了4战3胜1平未尝一败的成绩。小组排名当中呢， A 组当中墨西哥是以2粒净胜球力压韩国的1粒净胜球暂列小组第一，韩国小组第二，捷克南非分列3、4位。 B 组当中瑞士小组第一，加拿大小组第二啊，因为这两个队伍直接交手是取得了一场平局，而卡塔尔呢是取得了这个小组第三，波黑小组第四的成绩。那么 C 组当中苏格兰1胜啊，小组第一，摩洛哥和巴西是位列这个并列小组第二，因为双方是取得了平局，而海地输给苏格兰取得小组第四。目前 D 组美国第一，澳大利亚第二，那么输球的两支队伍土耳其、巴拉圭分列3、4位。 E 组德国和科特迪瓦是位列小组1、2位，德国也说了啊，7个净胜球是遥遥领先，而另外两支队伍是分列3、4。那么 F 组当中日本和荷兰是由于取得了一场平局啊，是暂列小组的并列第一位。那么瑞典和突尼斯的比赛呢是正在进行当中，还未出结果，所以本小组的排位啊还不明朗。

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排球，在休息了5天的时间之后，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周的比赛是即将开始了啊。那么中国女排也已经启程前往土耳其安卡拉来参加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周的比赛。相较于第一周呢，主教练赵勇又对中国队的出场阵容进行了小小的调整啊，两名小将金家宝和朱星辰暂别队伍。那么在人员调整后，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概的大体阵容啊，和首周应该是大差不差。那么首周中国女排是取得了3胜1负啊战绩，在爆冷输给了小组最弱的这个捷克之后，是连赢3场啊，连胜这个泰国、波兰和塞尔维亚啊，是非常的勇猛。这些年纪还不到20岁的小姑娘，可以说中国女排是目前世界排坛最年轻的队伍了啊，锻炼性是非常的大的，并且取得的成绩也是出乎人的预料的啊，位列首周的亚军。那么由于调整出队的两名球员并非主力队员，所以中国女排首发阵容大概呀会延续第一周的阵容。那么世联赛主教练也说了，以锻炼新人为主，所以像老将刁琳宇、王梦洁、巩翔宇这些啊，还是以养伤为主，可能会在球队哎面对着困境、困难的时候、不下球的时候哎上场。虽然说这个能力啊，由于年纪的增大，不一定能够比年轻队员更强，但是啊，这个经验是年轻队员是无论如何比不了的啊。关键时刻上场可能会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非常这个明显的例子啊，就是这个仁川吧，我没记错的话，亚运会当中中国女排在决赛当中，亚运会啊，那个时候的中国女排有王一梅等人啊，处于一个亚洲还是比较强的实力，但是啊，面对着韩国队是0-2落后啊，在第三局也是面对着韩国连续的4个赛点，我没记错的话，20-24落后，是关键时刻派上了老将周苏红。那个时候的周苏红其实是已经处于退役的状态了，那这个老将一上场就是不一样啊，把这个比赛是成功的逆转了。在第三局当中，我记得是周苏红上场，无论是他的发球还是这个跑动进攻啊，是帮助中国队连拿了6分，拿下第三局，从而最终是3-2逆转韩国。我记得那场比赛是韩国接近亚洲，是他们近几十年啊接近亚洲冠军最接近的一次，也是他们的当家明星那金软景的谢幕之战，应该说。那么这就是一个老将的作用啊，精神上面可以说是精神领袖，所以说带着几个老将出马啊，大部分时间坐冷板凳养伤，但是关键时刻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可以说啊，第二周的世界女排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又是场场硬战呀。他要面对的对手甚至比第一周更强啊。第一周是汇聚了世界第三波兰队、世界第七塞尔维亚队啊。那么有这么两个非常强劲的对手，那么第二周当中咱们中国队要面对的是谁呢？分别是世界第二啊，世界第四掉到了世界第四的东道主土耳其队、世界第二巴西队啊、世界第九德国队和世界第十五法国队。那么中国的赛程是还不错的啊，是从弱到强对阵德国、法国啊、中国队也不能说稳胜了啊，只能说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优势的。毕竟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正是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爆出惊天大冷啊，历史上首次输给法国女排，是无缘世锦赛八强，创造了中国女排的最差成绩啊。那么这一战当中呢，最弱的其实就是法国队。看看这四个对手啊，巴西、土耳其、德国、法国，那么也是在最近一次交手赢了中国队，而且那个时候中国队队中还有谁？还有李盈莹，还有吴梦洁，这些奥运冠军在场啊。所以说第二周中国队交手的对手强度应该说总体来说综合实力比第一周更难，而且啊中国一场不胜的可能性也更大。其实在第一周当中啊，在他爆冷首战输给捷克之后，很多球迷都说啊，这四场比赛可能中国队要在首战家门口取得一个零胜四负的战绩了啊。但是没想到中国这些年轻的小姑娘们是爆发了啊，也随着主教练的这个调兵遣将啊，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在第二周的这四个对手当中，来到了土耳其的主场，德国、法国、巴西、土耳其，中国队又能啃下哪块硬骨头，最终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啊。那将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客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咱们澳洲本地的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方面的一些消息。感谢您的持续的收听与锁定，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一周的第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我是客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客凡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黄金时刻 M1629 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睡眠不足五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四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

0: TAC 忠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6: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3: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7: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9: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8: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非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8: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8: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

0: 杨正轻松报道。
1: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三千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2: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忠诚。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九千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2: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5: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6: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5: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6: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5: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7: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5: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6: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5: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6: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

0: 示。
1: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0: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0: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 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 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